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髓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阿赏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品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

意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97云南。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髓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2: 李佳薇入行15周年纪念单曲《我做了个梦》全新上市，多少柔情，多少呐喊，曾经的高音天后学会用爱、用温柔表达自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3: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

0: 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欢迎大家呢每天都能够准时的坐在收音机前听我来给大家呢讲解一些医学知识，跟我呢一起学习中医，让我们自己呢都学会在家泡药酒来治病。那我之前呢免费发放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是不是有不少人已经看完了？我发现呢咱们好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是学习的好材料，哎，有很多细心的听众朋友已经发现问题了。那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在我这宝典的最后放上了两张穴位图啊，大家看到了没有？一个呢是头部的穴位图，另一个呢就是我们足底反射区的穴位图。那现在手里有养生宝典的朋友，请你们呢把书拿出来，把书翻到最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我说的这两张图呢？
0: 在这儿呢潘老师，我看到了，您为什么不给大家放一张人体全身穴位图，而是只给头和脚的穴位图呢？
2: 哎，我放这两张图在书里呀，那可以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你看啊，我们这人的这一头啊一脚当中可是蕴含着人体的两大开关，那这两大开关的状态它就直接影响着我们恢复健康的一个速度。很多患者朋友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他们会说，潘老师啊，你说我这些毛病啊也没少吃药啊，为啥就总也治不好呢？我看别人的病比我还重呢，可是人家吃这个药他就管事儿，到我这儿他就不好使了，怎么我吃药效果总是不如别人呢？太多有这样疑惑的朋友。那我在这里呢我告诉大伙啊，只要是你买的正规药厂的生产的而且有 OTC 标志的药品啊，那都是经过了临床检验，那都是有临床数据报告的，这样的药一点问题都没有。大家想啊，假如说要是没有治疗效果，国家会给批准文号吗？肯定不会的。那为什么别人用了好而你用了却不好？说白了就是身体上的两大开关没有打开，开关呢都是锈死的状态，有的人呢甚至都已经是坏掉了的。那这样呢不仅会影响到我们人体器官的正常运转，也会影响到药效的发挥呀。你看咱们家里面都有电视、洗衣机、电冰箱这些家用电器吧，但是你家里的电视啊，屏幕再大你不给它插电它也没有画面，对不对？你的冰箱再好性能再多你不插电它也不制冷也不保鲜，对吧？那有谁不知道使用这些家电之前必须要先插上电源打开开关呢？那么你开关不打开，这些家电就是废铁一堆，没有用，就是个摆设，还占地方，对不对？那同样的道理啊，我们的人体的肝心脾肺肾胆

0: 胃、膀胱等等。那这些器官就好比是家电呐，而在我们的头和脚，则蕴含着人体的两大开关呢。
1: 我觉得您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开关就是启动和关闭的作用。我今天才知道，头和脚竟然另有乾坤。
0: 当然了，那大家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这两张图了呀？我们看看这两张图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穴位，尤其是脚上的奥秘更多。那么，按照华佗留下来的《华佗足心道》中所讲的，在两脚当中分布着六大经脉，它连着肝、心、脾、肺、肾等内脏，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贯穿全身的血脉和经脉。它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它是不是正常的运转，并且呢，脚掌上还有无数个神经末梢，与大脑呢是紧密相连。所以说，我们这双脚啊，它就是一副人体的全息缩影图，那浑身上下呀，所有的脏腑、骨骼，在我们两脚上都有相应的反射区，而这些反射区呢，就是我们足底开关的位置。我们有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在晚上临睡前泡脚，是不是有这样的习惯？那我们泡脚以后呢，还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泡完脚呢，我要摁摁脚。那你摁脚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哎呀，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为什么疼啊？这就是说明你脚上的开关啊，没有被打开。那它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呢，与我们的寿命也有很大的关系。那今天呢，我就重点的给大伙儿讲一讲，我们人体的下开关，它都关系着哪些健康问题。有句俗话，大家都耳熟能详，都听说过，哎，说树老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对吧？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先衰的还真不是脚，而是你的脏腑、你的器官、你的身体。只不过呢，是这些脏腑器官，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去观察，哎，你看不见。而脚上的反射区呢，就是一面镜子，它最先反映出我们脏腑的健康程度。你看足底反射区的图上，是不是花花绿绿的？那都是脏腑的反射区。我们全身上下，从里到外呀，在脚上都是有体现的。而脚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反射区，那就相当于人体脏腑的一个分布图，也就是我们人体的总开关。我们通过点压的方式，就能检查出自己身体当中具体有哪个部位的开关失灵了。那么这么说呢，可能大家呢不直观，也有些不理解，对不对？这样啊，我来说，大家做。
1: 好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请先把手里的活儿放一放，把鞋和袜子都脱掉。如果方便的话，现在就可以跟着潘老师一起做，咱们都来检查一下自己的下开关是否处于打开的状态。
0: 是的，大家呢跟我一起做个检查。那这个检查的方法呢，就有点像咱们家里用电笔检查线路一样，把这个电笔呢插在这个插座里，电笔上的灯它就会亮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插座是通电的啊，是正常的，是好使的。那么反过来讲，要是这个电笔灯不亮呢，是不是就说明线路坏了呀？

0: 同样的，我教大家的这个方法可以检查出你具体是哪个部位的开关出了问题啊。我们先从左脚开始，用右手的食指或者中指的关节啊，从大拇指脚趾尖儿开始。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摁。啊，有的人可能说：“哎呀，老师，我用这个食指关节和中指关节都不好用，那怎么办？”你就用你的大拇指啊，一点一点的去摁也可以啊。这个用什么哪个手指用哪个部位没有固定的，就是你用什么方便你怎么用就行啊。我们怎么摁？就是从大拇脚趾的指尖开始一点一点的去摁。直到脚后跟边缘的位置，啊，那么在按的过程当中，需要大家自己去感受，按到哪个位置会有疼的感觉，或者是有酸胀的感觉。
1: 有的地方会特别疼。
0: 对，哎，就是这样，或者是你摁的时候呢，哎，明显的感觉到手下一滞，就像什么呢？哎，就像里面有颗小石子儿一样，咯楞咯楞的。
1: 潘老师，这些疼痛、酸胀或者硬结能说明什么呢？
0: 这个我们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凡是我们指下，哎，你感觉到有这些小石子儿、有颗粒状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那就说明你的经脉不通，也就是脏腑开关失灵，啊，大家回头呢可以按一按自己的足底反射区，你做一些对照，看看具体呢是哪个部位的开关失灵了，不好使了。如果严重的脑血管疾病或者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那么当按到脚趾尖的那个位置，是不是会特别的疼？哎，就像什么呢？就像有人那个铁钉子钉到那个脚趾甲里一样疼。那如果说肾不好的人，肾精亏虚的人呢，你按到足底涌泉穴的时候，也就是呢，我们五个脚趾头往里一聚拢，那么脚掌它的上半部会出现一个窝窝，这个窝窝的地方呢，就是涌泉穴。说经常这个尿频呐、尿急呀、尿不尽呐、尿无力呀、腰酸腿软、耳鸣耳聋，也就是肾精亏虚的人。当你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疼，就像我们光脚踩在石子上一样的疼。那么再比如呢，左脚的涌泉穴往外一横指宽，就是对着我们第四脚趾，这个呢就是心脏的反射区了。凡是呢，我们有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呐、早搏呀、心律不齐的朋友，你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会有明显的酸痛感。也就是说，这个位置的开关没有打开，等于没通电，所以呢，它就不可能正常运转。那么也就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道路不通畅。气血的运行的路也被给堵住了，达到脏腑的地方已经被封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别说气血过不去呀，就是你吃再多的药，药效会怎么样呢？也会大打折扣的。它过不去呀，你气血都过不去，我们药物的精华怎么能够过得去呀？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自己用的药越来越多，病也越来越多呢？其实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那么，只要打开我们双脚底下的开关，那过去我们出现的什么药效不好啊，排毒不顺畅啊，等等等等，这些个问题呢，

0: 迎刃而解了。那么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呢，过去囤积在身体当中的什么湿气呀、寒气呀，包括血管当中的血脂斑块等等垃圾毒素呢，那么也就会随着开关的打开，通通排出体外了。而且不只是喝药酒的药效更快，你就算是吃着降压药、降糖药，吃溶栓降脂的药，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药，效果呢都能成倍的提升。那就算说我们不想吃药，我们也不想喝药酒，但是呢，你只要跟着潘老师学，你把你的下开关打开了。像咱们老年人一些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啊，比如说像神经衰弱呀，啊，还有这个夜尿频多呀、便秘腹泻呀、头晕目眩、失眠健忘、关节疼痛、颈腰椎病等等等等，那这些问题呢，也都能够得到改善。那我告诉大家。打开人体上下两大开关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解决已经出现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呢，还能够让我们重启与天地共通的状态。我们中医自古以来呢，就有天人合一的说法，也就是说呀，我们人生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与天地相连，与日月同在，人和宇宙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天有日月，人分阴阳，地有山川河流，人有脏腑经络。你看这些，它们都是相对应的。只要你把开关给它打开，我们才能够与天地保持适时的沟通，这样一个状态。与天地相连呢，才会达到《黄帝内经》当中说的天人合一的境界。那这天人合一，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呢？它呢，就是能够让你能够与自然界融合为一体。那自然界当中的风、寒、暑、湿。燥、火等等，这些邪气呢，它就不能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了。
1: 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把开关打开呢？
0: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大家肯定都感兴趣哈。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给大家讲太多啊，尤其是我们听节目的朋友，都是。50岁以上的人，啊，60岁的、70岁的，我了解，听说还有90多岁的老人家也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说，我就是想呢，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循序渐进的，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讲解大家需要掌握的知识。如果说我一股脑的把我知道的、想跟大家说的，一下子都说出来，大家肯定记不住啊，而且呢还会觉得有压力。那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学习呢，就是应该做到什么呢？快乐学习啊，这个快乐学习可太重要了。你快乐学习呀，你才能够学到东西。可是我们很多，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哎，学习的时候呢也很认真啊，然后拿个笔，拿个本子啊。我记得有一个上海的一个老人家跟我说：“潘老师啊，你看看我跟你学的，哎呀，我学了太多的东西了，我都记那个笔记本啊，我那小身子不用的笔记本，我都。”8本我都记满了，我学你的东西，我又拿了一本新的，我要记呀。哎呀，给我拍过来照片，哎呀，老人家那个字。

0: 写的那叫一个工整啊，那叫一个认真呐、啊，那一横一竖，那笔划写的横平竖直，非常工整啊。一打听呢，这个老人家呢，啊，退休之前是一个教师，而且是一个小学教师。大家知道这个小学教师啊，他更认真，对不对？他不认真，孩子们一马虎，教师在马虎。那这个孩子们，那学习就是一团糟了，非常认真，但是呢，他不快乐，为什么？他有压力，他有负担，因为他写字太工整了，他不允许潦草啊。他在那写着写着，如果一说快了，他就记不住了，记不住了，他那个字就扭曲了，他就会把这一篇都撕掉，然后再重写。再问我的学生，再重写，他就生自己的气。我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呢，我就跟这位老姐姐讲，可不允许这个样啊！咱们都这个年龄了，我们就应该快乐学习，在快乐中成长。啊，我们快快乐乐的，我们今天记一个方子，我们就记一个方子；我们能泡一个药酒，我们就泡一个药酒，不要贪多啊。贪多了，自己压力大，自己不快乐、不开心，人的心情愉悦呀，我们身体才是健康的呀。我们心情愉悦呀，我们的气血才是顺畅的呀。我们一生气就容易怎么样啊？气滞则血瘀呀。你这个问题不就来了吗？你这日积月累，你今天气滞血瘀一个小时，你明天气滞血瘀半个小时，后天又5分钟，你想想这。日积月累呀，一块小石头子儿就能够累积成一个大石头，甚至对一个大山呐。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把这个快乐学习呢，不仅仅应用于我们身上，也应用到咱们自己的孩子们身上啊。对咱们的孙子呀、孙女儿啊、外孙外孙女儿啊，别太严厉了。让他们感觉到学习是一个快乐的，他才有兴趣儿啊！你看现在的孩子们一学习，家长一辅导，哎呀，不辅导孩子学习，岁月一片静好；辅导孩子学习，家里是鸡飞狗跳。那孩子的印象会是什么呀？他就觉得我不学习，在家里还好；一学习，爸爸也生气，妈妈也生气。一开始是女子单打，男子单打。后来是男女混合双打，你说这孩子他对学习就有恐惧了呀。所以说呢，要有耐心啊，无论是我们成人还是孩子们，要学习的话都是快乐的学习。我们一天就记一点点，我们不贪多，因为我们来日方长啊。而且呢，我每天的节目呢都会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所以说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就会详细的给大家介绍，到底该用什么方法才能够顺利的把我们的下开关给它打开。
1: 好的，那就请新老朋友继续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吧。也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潘老师为我们揭示出了越吃药病越多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没有打开人体的两大开关。那要如何打开呢？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节目之外，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有任何健康难题，都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
3: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4: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3: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4: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

0: 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1: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0: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4: 潘老师您好。
5: 哎，你好，欢迎您。
4: 潘老师呀，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我是王小丽，今年68岁了。我是你的忠实粉丝。你的节目啊，我一天不落的，这一天要不听我就怕掉队。
5: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哈和关注。那你听了以后真的会增长很多知识，而且呢还能懂得人为什么会得病，得病了以后呢，我们为什么用了那么多的药还没有效果，这些你都基本掌握了，是不是？
4: 对呀、今天呢听了你的节目，我又学到了。原来脚底啊还有身体好多的开关。刚才一讲的时候我就按了一下脚底，还别说，按完大脚趾头和脚掌吧就特别疼。是不是不通了，我的开关没打开呀？
5: 你说的没有错呀，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当你按到那个穴位特别疼的时候，它真的就有淤堵，它就是不通的。而且呢这个脚啊也是我们人体内脏健康的晴雨表啊，无论内脏哪儿不健康，它都会相应的在反射区里边有所表示的。那为什么你按的时候有疼的地方啊，它就是不通啊。疼就说明这个地方经脉不通了。那你按压的是大脚趾是吗？那大脚趾是肝经循行的地方，那就说明是肝经不通了啊。你肝经不通的话，你眼睛就有问题，干涩呀，视物昏花呀，甚至飞蚊症啊，都会有眼睛的一些问题的。那么你按脚掌的时候疼啊，说明你气血循环不畅，有风寒湿侵入到我们身体，那这个脏腑的开关失灵以后，它就会不通畅，不通畅它就会疼。那就像咱们家里头如果说电路坏了，电器就没有办法工作，对不对？所以说呀，当你按着穴位特别疼的时候，说明你体内的气血有不通畅的地方，那这个疼痛自然就会表现出来了。
4: 潘老师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我怎么能才打开身体这开关呢？我现在家里泡着那个金佛药酒呢，效果就特别好。我之前呢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腰椎管狭窄，经常从大腿到脚底都发麻，走几步路啊就得坐下来，疼得受不了，在家呢就像废人一样。但是用了金佛药酒后呢，腿麻减轻了，腰也没有以前那么硬了，走路啊也有些力气了，上下楼呢腿能使上劲儿了。我对你是特别的信任，这奇酒把我这几十年的腰托都给治好了。最近呢也能帮孩子干点活了，收拾收拾屋子啊，做做饭。你看我各方面都有改善，要是能把脚底的开关打开，是不是就能更好？
5: 没错的啊，把脚底的开关打开以后，我们的经络就通达了，气血运行的更加的顺畅了，这个时候垃圾呀、毒素啊都能够给它代谢出去，肯定会更好。不过呢你先别着急，这段时间呢你就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会慢慢的都教给大家。现在呢你每天坚持喝自己泡的金佛药酒，快速的把体内那些毒啊、栓啊、结啊都给它全部化掉了，做到百脉畅通，气血充盈。

0: 啊，这样的话，我认为是非常好的。嗯，
1: 啊，好的，我肯定好好听你的课。还有啊，我想买你那个金佛药酒的橙酒，在家自己泡。在家我自己泡呢，总感觉没有你的那个东西好。
0: 哈哈哈哈！我们自己在家只是一个，就是自己手工操作的。当然了，那个金佛那个药酒的橙酒呢，一定是有非常多的那个非常正规的那个炮制啊，包括呢我们的一个工序呀，那跟自己做完全是不一样的，肯定是有区别的。那你已经有这个自己做的金佛药酒了，你就先喝着，等这个橙酒出窖呢，还得几天啊。我们能不能申请到呢？这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也希望呢大家呢也都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嗯，
1: 行，
0: 好的，
1: 再见啊，老师，
0: 哎，
1: 谢
0: 再
1: 谢，
0: 见，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反馈，再见。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呀，我打了好几天的电话呀，总算是打通了，我太激动了。
0: 的确是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能够打进来真的也是不容易的。
4: 是啊，我特别爱听您讲课，感觉呢，您是一个好大夫啊，特别的负责，心人也好。哎，说实话，我真的非常的信任您。
0: 非常感谢你的信任。其实我作为一名医生呢，就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老百姓服务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您
4: 哎
0: 什
4: 呀，
0: 么
4: 潘
0: 情
4: 老师，
0: 况啊？
4: 是这样子的，潘老师啊，我呢是有心脏病，经常的心慌，就是那种忽忽悠悠啊，不上不下的，哎呦，太难受了。您说，万一要是哪一天我突然就过去了，怎么办？我就担心这个，早早的把那个遗嘱啊都写好了。因为说实在话呀，这些年呢，那是各种药换着法的吃啊，可是吃一段时间吧，药就不管事了，然后呢又换其他的，再吃啊也不管事，一直不好。今天我才知道啊，原来是身体的下开关呐没打通，经络不通了，自然吸收的效果不好。要不呢，我还一直以为是自己吃的药有问题了。
0: 其实呢，很多人吃药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到效果不好，哎呀，会什么呢？会有一个反应呢，说，哎，这个药是不是不对症啊？要不怎么效果这么不好呢？那好吧，不对症，效果不好，那我就换了吧。而且还有很多人呢，就想尽办法呢，托关系呢，让人从国外买一些进口药回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跟大家讲啊，我们用的药都是对症的啊。但为什么效果它就不好呢？吸收也不好呢？原因呢，就是脚底下的开关没有打开。只要我们把开关打开以后，那么吸收营养、排除毒素的效果，那自然也就更好了。那药一定能够见到效果的，对不对？
4: 对对对，确实您说的太对了啊！我现在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因为我心脏不好啊，后来就打了你们场外的电话，推荐我用舒心酒。潘老师，你还真别说，用了这个舒心酒啊，那是真舒心啊！现在什么心慌啊、心悸啊都减轻了，最起码晚上啊能睡着觉了呀。我每天一小杯啊，也不多喝，就这么一小杯舒心酒啊。他就把我这个老毛病呢给解决了。
0: 对，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说大道至简呢，那我们人吃五谷杂粮，生病是难免的。你想啊，我们身体当中总有垃圾呀、毒素的沉积啊。那你看看毒素沉积那么多，然后呢，你不能够及时的把身体这些毒素垃圾的啊这些物质给它排出去，我们身体就像个垃圾场一样。你说你吃再多的药，你吸收不了啊，这个病它就治不好，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个心慌啊、心悸呀、

0: 晚上睡不好觉啊啊。那么每个人他都有每个人的体质啊。那么当你身体通透了，然后呢，你身体的毒素垃圾全都排出去了，啊，你的身体素质好了，你说你这个毛病不就都没有了吗？你看现在我们的孩子，哪个孩子说，这活蹦乱跳的孩子说失眠睡不着啊？不都是我们年龄大了以后才出现了各种这个毛病那个毛病吗？对不对？哎，这就是因为我们年龄太大了，然后生活的经历太多了，我们吃进去的、吸进去的啊，所处的环境啊，那些这个污染呐、啊，啊，我们饮食的那些科技狠活啊，化学农药啊，太多太多了，再加上我们生病以后身体吃进去的那些药，那都不是各种毒在我们身体都淤积了嘛。所以说，当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你看，就拿这个舒心酒来讲，它就直接能够改善你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及时的排除身体的毒素垃圾，让你心脏呢没有负担的进行工作，所以说你心慌心悸的情况啊就没有了，而且呢血液通透了，心脏供血好了，那么脑缺血不足的情况改善了，你睡眠自然就好啊。而且呢这个舒心酒呢，它就是专治你这个症状的，它本身就有扩张血管的功效，它能够打通经脉，活血化瘀，这个瘀呢就是身体的毒素啊。所以说你身体的各种症状就自然减轻了，而且这个药酒剂型呢，它专治心脏的问题，肯定要比其他的剂型见效更快，因为它能够快速的啊，通过我们的血液达到我们的四肢百骸。如果说再把身体的开关打开，那你的心脏问题还能够更快更好的解决的，嗯。
1: 是的，那开关要怎么打开呀？您这么一说呀，我都着急了，想要好的更快一些。还有啊，就是这个金服药酒的陈酒啊，我更想喝呀。您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有啊？我最近天天守着节目啊，就盼着等着了。要是有的话呀，潘老师，你可能给我留一点啊，因为我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是不是这个酒它也能治呀？
0: 嗯，肯定能治啊。那么金佛药酒呢，它的功效就是化毒、化栓、化结。那甲状腺结节不就是毒和栓搅和在一起了形成的占位吗？啊，这个金佛药酒呢，这些日子打电话来要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啊，都跟你一样非常着急，就等着出窖买成酒。可是呢，有一句话说呀，心急吃不上热豆腐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要的人太多了，我即便是出窖了，也就那两坛子酒，你说能给几个人呢？我只能说呢，我尽最大的努力，我会替大家去争取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打开我们的脚底的开关，大家关注我的节目，我在以后的节目会跟大家讲的。所以说这两天呢，也是要一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一有准事儿呢，我也都会及时的告诉大家的啊。
1: 行，那我就听您的，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每天都听节目。
0: 嗯，好的，谢谢你的关注啊，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1: 好，那谢谢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我是来自啊山西的听众，也是您的学生。我叫苏世林啊，前几天啊，还免费发的那个宝典啊，哎呀，我好不容易才抢到啊。
0: 拿到了就好啊。由于数量太少了，要的人又太多了，其实很多朋友呢都没有领到，都心里不舒服。那么也可以说我也是非常过意不去的。
4: 哎，潘老师啊，你为我们做的吧，已经是够多了，哎，不要自责。你说我们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大夫去啊？你说以前啊，我也总听别人说是什么泡脚好，但具体哪儿好？

0: 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哎，今天听您这个节目以后，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个脚底下有这么多的穴位，以前啊根本就不了解啊。哎，今天我算是明白了，而且您讲的时候啊，我也跟着按了，哎，确实是不光是疼啊，还有那种麻酥酥的感觉啊。
1: 嗯，对呀。人得了病以后呢，其实自己并不清楚是哪个脏腑、哪个组织器官出了问题。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士，不知道也正常啊。所以说呢，一旦出现问题以后呢，大家就去做各项检查。哎，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才知道。但是如果说呢，我们自己呢按一按脚啊，这个疼痛的反射区体现在哪儿，那就预示哪有问题了。那我们不就都知道了吗？所以说这也是大道至简的一个体现呢。那这个疼说明什么呀？这个疼就说明我们身体有问题呀，说明我们相应的脏腑经络不通畅了，气血也运行不顺利呀，所以说它才会疼啊，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您说的真对。你看，有的地方啊，可真疼。我身体确实是不好，有气管炎，早晨起来啊，痰也多啊，哎，总是觉得以后啊，这喉咙里有东西啊护着似的，哎，有东西是干咳都咳不出来呀，天凉了就上不来气儿，总感觉憋得慌，哎，难受的时候啊，我就用这个拳头啊捶两下这个胸口啊，哎，才能缓过来。你说这种情况一直，哎呀，挺多年了。前一段时间啊，你不是讲那个，双人麻醉酒的方，就说的去泡那个药酒了，哎，现在用了有一个星期了。
1: 怎么样啊？
0: 哎，你听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底气特别足啊？哎，你看这两天早晨起来啊，以后这个喉咙呀，没有那种异物感了。也不咳痰了，以前啊，哎呀，没少花钱呀，哎呀，吃了多少药啊，这效果都不好。哎，用盘老师，您给这个药酒方啊，哎，我这才几天呢，就有这么大的收获，哎，我现在啊，真的特别的相信您啊，哎，就正跟着您，好好的学习这个中医知识。
1: 好啊，你明白了这一点啊，那么以后还能更好的。我们很多人呢，其实都跟您一样，一到了冬天呢就得去住院。为什么？因为这个气管炎呐，啊，它呼吸不顺畅啊，有的人严重了，尤其是生活在北方的人，他喘气儿都费劲呐，不得不去医院。那么这个气管炎呢，它与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也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啊，在我们呼吸道沉积，一直清除不掉，日积月累的话，这个病呢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这个酒呢，它是百药之长，本身呢它就有消炎、杀菌、杀病毒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就可以把肺脏、气管和支气管黏膜上的一些病菌、病毒和附着在气道上、黏膜上的这些老痰啊，这些沉积的毒素，它都能够进行了杀灭清除，而且这个酒呢，它本身它就是无孔不入的，它是至阳之药，它可以把寒气呢从我们肺脏里排出去，而这个药酒呢更是兼具药和酒的双重功效，它能够快速的达到我们四肢百骸，直接把体内的毒栓结它都给你呢化得干干净净，所以说用药酒来治病的话，啊，可以说是我们老百姓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0: 是是，确实是像您说的那样啊，我以后啊更有信心了，这身体肯定没问题。今天不是讲的要打开人体的开关吗？我想啊，我要是能把这个开关打开的话，哎呀，那再用药酒肯定能吸收的，哎，更好了，是不是啊？
1: 那当然了，你就关注我的节目啊，每天听节目，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会教给大家怎么打开这个开关的啊。
0: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潘老师。您有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就跟
1: 放
0: 着
1: 心
0: 您
1: 吧。
0: 走。
1: 好的，也谢谢你的支持啊，希望你。

0: 你呢，身体越来越好，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啊，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潘老师，我是陕西的，我今年66了。
2: 嗯。
1: 啊，我今天有个问题啊，想咨询你一下，你看咋办的？情况、这个情况啊，我这个情况该咋处理啊？
2: 嗯。
1: 我主要是啥便秘，到现在有7-8年时间了。
2: 嗯，
1: 经常就是2-3天不大便，哎呦，肚子胀的鼓的哦，就跟个气球一样。
2: 嗯，
1: 你就好不容易便下来了，哎，便起来怪哦，拧的就像石头一样邦邦的，经常是把马桶给堵了嘛。你身上这么大岁数了哦，天天为了上厕所发愁的嘛。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让你给我想啥想个啥好办法的。
2: 嗯，这个便秘呀、可以说是看起来问题不大。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讲的确是一个头疼的事儿，但是呢这些事儿在我这儿它就不是事儿，为什么？用我这个小方，而且用不着花大价钱就能够把你的便秘给治好。
1: 嗯，
2: 你可以用我长寿药酒名录里记录的一通酒啊，这个一通酒呢它组成呢就两味药，一个是阴肝桃花250克，一个呢是白芷30克。那么怎么泡酒，泡酒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问题，一会儿呢你可以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呢会详细的教给您，咱先把这个便秘给治好了。再有呢，你可以多按揉我今天讲的这个脚底下的这个反射区，来干什么呢？来刺激血液的运行，也是很有好处的啊。
1: 哦，潘老师啊，你也让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就还想问一下哦，像这种长期便秘的是不是跟我脚底这个动脉血管膜大腿有关系？
2: 嗯，那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便秘的契机呢在于气血枯竭啊，或者是精亏血燥，或者是实热瘀滞，或者是气滞血瘀，导致呢阳明经气血运行不畅，大肠腑气不通，才会形成这个便秘的。嗯。
1: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老师，我问一下，咋这个脚底下这个开关咋往开的大的？
2: 哎，你先别着急啊，你坚持听我的节目，我会逐一讲到的。这样呢，你先打电话把这个一桶酒泡上，先把便秘给治好。明天呢，我会教给大家怎么样才能打开脚底的总开关，咱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1: 好好好，多谢潘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去了哦，谢谢啊。
2: 嗯，不用客气啊，有什么好消息再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哈，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是潘老师吧？
2: 嗯，你好，是我，欢迎您。
4: 潘老师啊，哎呀，你好。
2: 你好。
4: 我叫孙长友啊。
2: 嗯。
4: 我今年呢65了，
2: 嗯，
4: 你的这个从容平补酒啊，这个效果啊也太快了吧！我用了之后啊好多了，原来一直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毛病啊，都已经10多年了嘛，
2: 嗯，
4: 吃药吧一般的能控制在这个130-135之间，
2: 嗯，
4: 要是不吃药啊那就坏了。最高能达到这个160啊，还有时候还往上。
2: 嗯，
4: 整天的就感觉这个头晕，这个脑胀的，这耳朵呢也嗡嗡直响。
2: 嗯，
4: 平时呢自己还愿意喝点酒嘛，但自从有了这个高血压开始啊，这个老伴儿天天看着我呀，不让我喝一点酒。哎呀，你说我这酒都喝了30-40年了。
2: 嗯，
4: 哎呀。突然就不让我喝了，谁能接受了呀？太难受了。自打不喝酒了以后啊，这些日子啊，天天过得就太憋屈了。
2: 嗯。
4: 后来我是听到这个潘老师您讲课啊，
2: 嗯，
4: 讲的那个从容平补酒，
2: 嗯，
4: 这个我感。

0: 赶紧给记下来了。哎呀，我记下来之后啊，跑了10多家这个药店啊，总算是把这些这个中药给配齐了。泡了有个10多天吧，我喝了一杯，就感觉我这个脑袋呀，原来这个清醒多了，耳朵呢也不难受了。现在喝了有一个多星期吧，这个血压哦给降下来了。
1: 好。
0: 你看，就是这小小的一杯药酒哦，那效果来的也真是太快了。早先啊，我天天吃药都没有见好的病哦，用了这个从容平补酒哦，竟然给我解决了。哎呀，我老伴儿最近也不管我了，说我给这个自己喝，别喝多了就行。
1: 哈哈哈，非常好。这老伴关心你呀，不想让你多喝酒，也是考虑到你的身体的问题嘛。一看你喝了这个药酒，效果好，老伴呢也就放松不管了啊。那么的确是这样，喝酒呢一定要适量。我们俗话说，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对吧？
0: 对对
1: 哎，咱们平时喝点小酒，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身体大有好处的，但是一定要注意量的把握。那过去老百姓总觉得，哎呀，血压高了，我不敢喝酒啊，怕喝完了要是更高了怎么办？那多危险呢！其实呢，我刚才讲了，老伴儿真的是疼你爱你呀，都是为了你好。那么我给你们的从容平补酒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们花小钱治大病。能让你花5块钱解决的，绝对不会让你花50块钱；能让你花100块钱解决的，更不能让你们花500块钱。我的原则就是这个样子。再说了，这个《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里的30多个药酒方子，都是我常年的啊多年的临床经验的积累。那这些药酒的效果可以说是每一个都是特别好的，
0: 就是啊，哎呀，我用了才知道，潘老师啊，你说说，现在看病多贵呀，我们小老百姓哦，有了病哦都不敢去那个医院，哎呀，只能硬挺着，去一趟折腾一天不说，没有个1200的根本回不来。不过现在好了，有你给的这个药酒方啊，再也不担心我这些老毛病了。今天我还有个事儿啊，就想问问你，我老伴儿啊，去年检查出来这个说这个膝盖啊有滑膜炎，您说像这种情况啊，是不是也可以用那个金服药酒啊？
1: 可以的啊，而且这个金佛药酒呢，非常适合你的老伴儿用。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因为我们中医认为呢，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肾就关系到我们五脏的兴衰。那怎么样才能养好脾肾啊？就是要我把我们体内的栓呐、毒啊、结呀、都给它化掉啊。那么酒本身就是彪悍之性啊，再加上金佛药酒叠加在一起的药效。这不就是酒助药力，药借酒威吗？那可以说比吃药片啊、胶囊啊、喝汤药啊吸收的还要好，还要快。你老伴儿呢，通过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死结，不管是骨关节疾病的问题，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全部都不是问题。因为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这个金佛药酒，它是呢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这么一个药酒。它既能够治病，又能够养生，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呢。也就是说，没有病的人喝它养生就能够延年益寿的。
0: 但是潘老师啊，这个金佛药酒啊哪儿都好了，这个就是哦太难配了，我也走了好多家的这个药店哦，好些药材没有买到，你看你这边有没有这个陈酒啊？要是有陈酒的话啊，给我留2瓶，我不敢多要，就2瓶，那个效果肯定比我自己配的那个要好得多。哎呀，我就想让我老伴儿哦，赶紧喝上。
1: 您的心情我虽然能够理解啊，但是呢，我也有很多的为难之处。难道我不想给大家每个人都发上2瓶吗？说心里话，我太想了。可是现在做好的药酒，你知道吗？太少了，每年出窖的数量都特别有限，而且金佛药酒又是特供酒，如今想要成酒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么这批特供的酒，虽然说最近。

0: 是要出教，但是也只能给我们两堂，数量是远远不够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自己能套，最好就自己先套，不然到时候我怕你抢不到，因为要祈酒金佛九成九的人实在太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潘老师啊，那我先自己泡着，到时候啊，如果有成酒的话啊，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呀。
0: 好的，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的啊。
1: 嗯，好好好，谢谢你了，潘老师。
0: 不客气啊，祝你们夫妻二人早日康复，再见。
1: 嗯，再见，潘老师。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把一生研究和收藏的药酒经典秘方都无偿的奉献给了大家。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

0: 0-866-85-5758。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推广工程的进行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其中了。啊，凡是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朋友，都纷纷跟我反映，说有生物医学认证的啊，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那才是真正的好药。不用不知道啊，这一用吓一跳，真的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一天一个小变化，三天一个大变化。所以很多朋友在受益以后呢，都来电来信啊，表示感谢。那么其中有一封信呢，是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呢，咱们就稍微占用一点时间啊，我把这个信呢前半部分的内容给大家好好读一读。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张老师您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河北人，我叫周国华，今年75岁，老伴走得早，儿子有脑瘫，30多了，生活一点不能自理。我有20多年的冠心病，2级心衰，胸口总像压着一块巨石一样，经常心突突的跳，直出冷汗。多少次我在夜里偷着掉眼泪，生活带来的都是无尽的绝望，我真的要撑不下去了。我甚至想过好几次买一包老鼠药放锅里，我和儿子吃了一了百了。后来多亏了用了您亲自帮我申请下来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名额，一克真的就1块钱，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要试一试。我从来没有舍得用过这么好的药，也没想过自己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在吃完的当天晚上，我的胸口就不闷了，能睡整宿好觉了，白天干活心脏也不乱跳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多年的慢性胃炎也好了，不再泛酸了，不再胃胀了，二便还正常了。都说人生避免不了有苦难，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经常拉着儿子的手痛哭不已。我给您写信主要是感谢张老师，多亏了您我又能健康的活着，我多活一天我儿子就能多活一天。后面的我就不念了。其实读完周国华老人这封信的时候，哎，我到现在心里都很难受，我当时眼泪都掉下来，我就觉得特别心酸。他说那句话真的太刺痛我了，真的有人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那让我想起一句话，为什么麻绳专挑细处断呢？厄运只找苦命人呢？如果没有这场疾病，我相信他们母子也会过得比较幸福，比较满足，对吧？只可惜天不随人愿，一场疾病就毁掉了一整个的家庭。行医这么多年，我看了这么多疾病，真的是无奈心酸的太多了，让我自个儿都觉得特别难过。我们都应该知道，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为了拯救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我研发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不是单一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而是包含了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对身体的多种疾病啊进行全面的打击，而且临床验证有效率是100%。很多朋友就跟我反映

说801治愈因子服用当天就见效啊，都觉得很惊喜。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运用的是绝无仅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它不仅完整地保留了细胞因子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这个细胞因子的分子量在道尔顿以下啊，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可以快速地吸收，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细胞直接起效，所以你当天用当天一定见效。而且801治愈因子呢，它还获得了慢性病治愈性药方的金奖。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它已经是站在了国际生物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是任何药物代替不了的。因为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啊，801治愈因子在咱们国家这是独一份儿。所以说801治愈因子是真正的好药，是保证完全康复慢性病最有力的证明。说实在话啊，没有专利的药肯定治不好慢性病，801治愈因子就是患者的救命药。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正在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已经获得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打算再尝试一下两大国家级专利生物新药的新朋友，我们都得抓紧时间报名抢定。大家记住啊，只有病治好了，生活才不会痛苦，只有病治好了，我们的家庭才不会始终困难。这次啊，一元顶宣言的推广工程对于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是省钱，二一个就是有效。1块钱啊，大家都能用上当今最尖端的国家级的生物新药，你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病治好了，医疗这项最大的费用啊，我们最大的经济负担就没有了。我们不用再舍不得吃喝舍不得穿用了，我们日子慢慢就会好起来，越过越有信心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是801治愈因子你用上肯定就见效。以前慢性病呢都是久治不愈，对吧，谁的病都没治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用过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治病我们讲就要连根拔起，我们的身体才能完全康复。说到这儿哈，我又想起来我前两天接过的一个求助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姓李，她是为自己的母亲来求助的。小李的母亲呢，今年是68岁，年龄不大啊，但是已经有10多年的糖尿病，老糖人了。一开始的时候吃拜糖平，后来这血糖渐渐就控制不住了，然后就开始联合用药啊，又加上格列美脲，加上二甲双胍。但是你知道10多年这病程多么漫长，对吧？最终你一定会发展到依赖胰岛素的。而且啊，即便是你血糖控制好了，那个并发症它也还会来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这个小李的妈妈来讲，最终这个并发症全都出来了。最开始的时候是右脚的小脚趾头有点痒啊，后来那个皮肤就发青，慢慢就变黑了。其实这是什么？糖尿病足嘛，对不对？并发症已经出来了。然后心肌缺血啊，血管里边堆积了大量的糖淤啊，就是多余的糖形成的血栓斑块，堵血管，那你说心脏能不缺血呀？眼睛发干啊，发涩发酸，看东西就掉眼泪，然后慢慢的看东西就模糊了，眼珠上啊就像滴血似的一片通红，都有眼底出血的征兆。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啊，一晚上跑厕所得跑个10来趟，你说还能睡觉吗？有的时候没等上厕所，没等起来呢，已经尿裤子了。所以你想想，老人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叫一股老人味儿啊？就他那屋子里边那个味儿都进不去人，没办法，最后女儿就实在受不了，就给他用尿不湿。但是尿不湿大家也知道，时间长了不透气，对吧？捂得他那个臀部啊都长褥疮啊。就这么着一年还得住个3-4回院呢，每次起码得花个18000的吧。就是这个病情怎么也控制不住，这个并发症雨后春笋一般呢就呼呼的往外冒啊。有一天早晨呢，小李的母亲就是突然间打了个喷嚏，

然后怎么样？眼前一黑，等再睁眼睛的时候，右眼睛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上医院一查，人大夫告诉他，这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叫糖网。一个喷嚏一使劲儿，右眼的视网膜就脱落了，那就彻底看不见了。然后左眼呢，这个视力也是特别模糊的，眼看着就成睁眼瞎了。如果说糖尿病并发症他还控制不住的话啊，这个左眼肯定是保不住的。你想想，这个小李的妈妈就一个人生活，眼睛再看不见，那生活的方方面面怎么办？全是小李在照顾他。因为他妈妈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后连班也不上了，天天就住在娘家照顾母亲。自己五岁的孩子管不上，老公管不上，公婆照顾不上，你说时间一长，婆家能没有怨言呢？对吧？小两口就开始吵架。就这么难的情况下，小李的妈妈啊，大家知道糖尿病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脑神经的，对吧？哎，他自己也是性情大变。小李的妈妈还不理解他，经常挑剔他，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合心意。结果小李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后来就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他还很年轻呢，有一回买菜的时候路过河边护城河，他就想，他说我自己是不是跳下去我就彻底解脱了，我再也不用这么难受了。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小李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有抑郁症的倾向了。所以小李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张老师啊，我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治疗慢性病的生物新药，我就想最后试一试，要是我妈的病还治不好，我就准备跟他一起投河算了。哎呀，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啊，不是没有办法治，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特别相信，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定份上，你说谁家的女儿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万万她说不出来呀，对吧？以往呢，我们只是知道得病的患者最痛苦啊，身体备受折磨，活得没有尊严。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有的患者家属甚至于比患者本人承受的痛苦还要大，承受的压力还要大。为什么？你看看多少哈，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脑中风的患者啊，还有像老年痴呆的患者，人得病以后自个儿都糊涂了，他不管是好坏他也不知道，高兴痛苦他也不知道，真正遭罪的是谁？是家里人亲人，对吧？他们给你煮饭喂饭，得给你擦身子，得给你端屎端尿，每一件事儿都要去做亲力亲为。还有啊，像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是，得病严重以后活动能力受限，很多人不是卧床的就是坐轮椅的，也需要方方面面家人都照顾到，对吧？需要家人的陪伴，吃喝拉撒都得靠别人。还有眼病的患者啊，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有的都已经失明，濒临失明看不见的，那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内心会很恐惧，就会变得非常敏感脆弱，他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伴啊，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可以说是一人得病全家受累，对吧？甚至于是全家跟着遭殃，不就是因为什么？是一家人嘛，有那份亲情的链接嘛。我们很多患者就讲，我也不想拖累家人呢，但是这么多年我这病我就是没治好，我也治不好。如果我能早点用上专治慢性病的专利新药801治因子，我早就好了，我又省钱又有效，我何苦这么多年我半死不活的让全家人跟着我受罪啊。可能我们很多老百姓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什么细胞治愈因子啊，大家还觉得很新奇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在国外甚至于在198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细胞因子类的药物了，就像目前大家所熟知的啊，人体细胞皮肤再生医学和干细胞医学，这些都是应用细胞因子才能实现的。而就在前些年呢，我们所熟知的干细胞再造技术，那比如说再造人体器官，就是利用干细胞因子再造人体的心脏。

0: 耳朵，这些新闻都已经报道过了，那都是旧闻了。所以说人体细胞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之强大的，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在未来20年以后，甚至于它可以再造出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这个细胞因子就是这么强大。而我们国家现在自主研发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不仅只含有一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是涵盖了治愈人体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也就是说，我们全身哪儿的组织器官细胞出问题，都可以进行全面的治疗和修复。第一个开启了慢性病治愈药物型的大时代。咱们呢，还是接着说啊，给我打电话的这个小李，我问清楚他的家庭住址以后，很快就让他母亲用上801治愈因子。现在呢，他母亲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啊，血糖完全降下来了，降糖药、胰岛素逐渐都在减量。原来发黑的那个脚趾头啊，不但保住了，而且慢慢已经变回肉色了。糖尿病足彻底逆转，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没有了，晚上能睡好觉，能憋住尿，不再尿裤子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右眼睛啊是看不见，但他左眼的视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远。这个视力保住了，生活呢自己也可以自理了，心情也好多了。当然对理解啊，当然对女儿也理解了很多，亲眼看到女儿的不容易，所以现在呢，女儿的家庭也和睦了，日子啊也有盼头了。这真的是你救了一个人患者，你就救了他的整个家庭，救了他所有的亲人。咱们801治愈因子啊，它用一项逆转之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就开创了医学界的三大奇迹。其中独有的800多种人体细胞治愈性因子，针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同时同步进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萎靡的细胞、再生健康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所以你那病越多越重的，它效果就越显著啊！不手术不开刀，一个一个的给你换一身的好细胞。你不光是糖尿病啊，连你的并发症都能治得好，还包括什么呢？三高症的啊，胃肠道疾病的，肝病的，肺病的，眼病的，风湿骨病的，等等等等，大病小病都算上，谁用谁好使，一治一个好。对于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呢，我想多说一句，因为什么？机会真的很难得。省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给我们自个儿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的机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咱们国家呀，已经确诊的慢性病患者超过3亿多了，这3亿多人每天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每年的医疗费绝对是天文数字，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说国家非常非常重视老慢病这一块，才有今天801治愈因子根治慢性病的推广工程。有了国家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大力支持，801治愈因子这个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生物专利新药，才有了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如果大家能去国外的话，你一定能看到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它统一的就是1380块钱一克，国内比国外便宜了1000多倍呀，大家知道吗？所以作为中国人啊，我们真的是应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也要特别感恩的，因为真的是有人替我们背负太多太多了。但是因为活动的期限是有限的啊，大家一定记住，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再好，它也快要结束了，大家一定要试一试，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是不是比你吃了好几十年没有专利的那些老药要强上100倍、1000倍？好，时间关系啊，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呦，我都等着急了，听说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我那就想申请一个名额，怕错过机会嘛，以后再也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0: 哎，这话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呢，一元治大病用上801治因子的机会啊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啊，所有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咱们就后悔一辈子呀。
3: 嗯，是啊，我以前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这个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难怪白花钱病治不好。
0: 对呀，只有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才是最新的专利商标生物新药，别的药没法比。哦，您今年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哎呦，我呢，就是今年62，有老腰脱，腰哦疼得要命哦，而且发木，带着这个腿都发麻，反反复复的发作。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做的微创手术，一个月后不行就反复，稍微活动活动就疼得要命哦，走道走不了。后来吧，医生又建议做手术。哎，我怕呀，怕这个手术把我害死啊，把我这个做瘫啥的，我就没敢做。这些年治的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维持。
0: 止疼片肯定不行啊，我跟您说，它是属于什么呢？叫非甾体类的消炎药，主要是刺激胃黏膜啊，这个作用太明显了。你如果长期就靠去痛片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胃黏膜损伤。那不光是胃肠的事儿了，它还影响我们神经系统啊，特别容易失眠，造成神经麻木，而且对肝肾的损伤都特别大，肝肾负担太大，这个副作用太大了，这药不能这么吃啊。
3: 对，我那整宿整宿睡不好，翻来覆去的哦，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呢心脏也不好，有二尖瓣狭窄。这个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哎呀就感觉胸发闷，憋话闷厉害哦，气上不来，活动活动之后吧，那个气更不够用，就是那种死也死不起，活也活不起。但是遇到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你。我用了快半个月了，我就是觉得801治愈因子治病的效果确实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您说对了啊，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的人就都这么说，这是您做什么手术啊，吃多少药，花多少钱，你都达不到的效果。 对吧？您自个儿其实有体会呀，前后都是有变化的。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最近这半个月时间有哪些变化呀？
3: 哎呦，吃了第一天我就觉得胃呢热乎起来了，不反酸了。另外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也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0: 我自己明显觉得腰不木了，膝盖也不沉僵了，心脏也不憋了，喘气很顺畅，
1: 嗯，
0: 就像给屋子开了窗户一样，能透气了。
1: 哎，
0: 我现在呢特别有信心，就想说这现在才半个月，801治愈因子效果就这么好，我必须得接着用哦。
1: 对啊，801治愈因子啊，它比如说独有 OPG 骨保护因子、ZR 骨黏膜再生因子，这都是能够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骨细胞啊、骨骼呀、啊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就是让您病变坏死的那些骨关节逐渐都能恢复功能。啊，促进这个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这些大关节呀、椎间盘呢能够灵活自如啊。你通过80天治疗以后，相当于给你脱胎换骨一样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你想想，你用起来舒服不舒服，对不对？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啊，它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包括这个 ZL 进化因子、微异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NK 心肌因子等等。所以您为啥全身的病都见效，好像用上以后这个药哪哪吃了都舒服都好，为什么？因为它涵盖的因子太多了，能把你所有的这个细胞修复，就像您现在心脏一样啊，这个心肌受损的细胞已经修复了，然后提高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就让你慢慢告别心脏病啊，身体从上到下的，他最后是完全康复，没有任何问题。
0: 哎呀，别的咱也不懂，我就知道801治愈因子真的好使。现在有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必须多买一点。我家里亲的还有两个姐姐，另外还有两个弟弟，我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我铁定会后悔。我叫刘玉华，我家是安徽天长的。
1: 哦，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名额呀，我真的没法给您，我这是什么呢，负责看病啊，但是不接受报名。您如果报名，咱别管报多少个名，您回头都得打场外电话去联系去申请，好吧？从现在开始一定抓紧时间啊。
0: 行，我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啊，预祝您报名顺利，好吧？
0: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嗯，您好。
3: 哎呀，我今天运气还不错，你这个电话总算打进来了。
1: 嗯，
3: 这个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啊，我听说要结束了是吧？
1: 哦，对，没错，是的，要结束了。
3: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这个场外电话都打了2天了，也没有打进来啊，但是一直都是那个嘟嘟嘟的声音啊。
1: 现在是这样，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啊，所以您得怎么样反复打，因为什么，大家都怕错过这个机会，确实是这样，您得多打几次好不好？
3: 哦，也倒是啊，毕竟这个一元全治大病，应该说大家普通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现在一看就是坐一个什么公交车呀、它都要2块钱，1块钱要是你看能把病治好的话，这个机会确实没有过。
1: 嗯，是的是的。您跟我说说您身体哪儿不好，我了解一下病情。
3: 我吧就是那个慢性的心衰挺严重的，就是犯心绞痛的时候啊，感觉就像用刀从那个心脏中间啊劈开那样的疼。
1: 嗯，
3: 老遭罪了，晚上睡觉不敢平躺，一躺下就是一会儿就感觉那个大口大口的喘，那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什么东西似的，赶紧就得起来，然后就在床头吧就这样坐着，就那么靠着，也是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感觉就憋死过去了。平时呢就还是老是咳嗽，一声接一声啊，而且咳嗽那个痰啊就是咽痰，在嗓子眼里就是那样呼着了一样，他上不上也下不下的，

0: 黑的我总是那个伸脖子不行，后来吧就是儿子吧一看我这样，哎呀你也不行，然后就带我去医院。
1: 嗯，
0: 去到医院呢检查，他说我是心衰挺严重的，然后就让我住院吧。结果吧就是当天在医院里啊，好几个人，我看见好几个人他们都是心脏不好，
1: 嗯，
0: 看着呢也跟我差不多吧，脸色也没有一点血色。就是就在我住院第二天的时间啊，就隔壁床住的也是一个心衰的一个男的吧，我俩呢但是还没等熟悉啊，他带病就没抢救过来，但就这样直接就没了。哎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前一个小时我俩还过年好啊，还在这前天在一起还在聊天啊什么的，
1: 嗯，
0: 哎呀，他我就看见他这样突然还说没就没了，就这样死了，我就彻底有点害怕了。因为毕竟嘛，我俩知道我是一个病，会不会过两天我也这就也像他这样就没了，吓得我那几天啊根本就睡不着觉。
1: 嗯，其实这个我挺理解的，因为我过去在临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是这样，就亲眼看见了心里就特别怕，对吧？而且患者特别容易对号入座，
0: 嗯，
1: 但是心脏病还怕什么？怕心理压力大呀，怕精神紧张啊，你这压力一大病情反而会更重啊。
0: 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哎呀，当时我一看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因为害怕嘛，我就说什么我都要出院。平时呢，但是因为医生啊什么的也开导我吧，但是不行啊，我总往他身上想啊，就受不了。
1: 嗯，
0: 说完我出院以后呢，大夫他就给我开了好多的药，什么铺张脑心通啊、玻璃维啊，还有复方丹参片啊什么的，还有贝塔露，我记得当时花了800多块钱吧。
1: 哎呦，那您这个药可真是没少用啊。
0: 对啊，所以回家之后吧，这个药啊我一顿都不敢拿下，顿顿都得按时吃，但可是还是不行啊，这个胸口还是憋得慌啊，老是感觉上不来气，而且这个我这个腿啊腿脚啊它已经发肿，走路呢就特别的沉，就跟那个灌了铅一样，上个厕所啊都特费劲。哎呀，这个心里啊真的憋屈，天天就想这些，一看，哎，我咋这么倒霉呢？花了那么多钱，还遭了那么多罪，怎么就还是没治好呢？
1: 其实多简单呢，不就因为这个治病一直没治到病根上吗？对吧？我经常跟大家讲什么，人有病，你外表看千万种病，实际上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所以我们讲叫细胞健康，人健康。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不是什么酶呀、肽呀，而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涵盖所有细胞所需的能量，所以它才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这才是我们以前治病不彻底的原因所在呀。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比如说独有的 NK 心肌因子啊、ZL 进化因子、微E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它都能去修复你的心脏受损的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心脏瓣膜功能，所以你用上以后，你这心脏它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0: 哦，对对对，我感觉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有一个侄子吧，他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我记得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种啊细胞因子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效果啊还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价钱太贵，一支啊就1900多块钱。
1: 嗯，
0: 我就觉得我，哎呀，我就说太贵了，我也用不起啊。你看像801治愈因子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效果呢我想啊它应该肯定会比这种比一种啊它好百倍千倍啊，应该是。
1: 嗯，应该这么说啊，就是治疗慢性病啊，801治愈因子现在是最强的最好的。它应用的是什么呢？叫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都是传世仙方。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一方化百方，见效就非常快，它的药物成分也是最强的。我们是把三大经典名方啊合而为一，在运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才提取出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才获得国家最高的认可，拥有独一无二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所带来的这个治疗效果，它也一定是最好的。
0: 哦，难怪，就是听你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了，怪不得它这个效果啊这么好。我就

0: 是，我就所以呢，你看我当天用完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啊，它就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晚上呢睡觉呢，也就像也不像以前一样，老是给我憋醒。用了10天时间吧，我这个心不慌了，听着那个动静呢，也不像以前也不害怕了。我这个腿脚啊，它都消肿了，走路呢感觉也轻快了很多。头也比原来还轻灵了。现在你看，我用了40多天时间吧，感觉身上有劲儿，可以能做一点家务了。
1: 你看这不就用出效果来？所以我说这个药叫谁用谁好使，对不对？谁用谁见效。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他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特别是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的那个心绞痛啊，一次也没有犯过。
1: 对，所以您这一系列好转的变化，充分证明什么呢？801致因子在治病方面，它是有极特殊的功效的，对吧？非常好，您记着，801致因子一定接着往下用，它能够80天实现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就是治病会给你连病根儿一起拔了，明白？所以它是从根本上完全康复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病的。
0: 对对对，所以啊，我就想啊，接着用，因为现在的这个1元钱治大病的机会啊，说实话还是太难得了。我肯定，你看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
1: 对，像这样的机会，它不会时时都有的。我们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恢复到1380元一克的原价啊，那可就贵了，对不对？所以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去争取了，好吧？
0: 好的好的，我想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让我马上去打电话争取报名。
1: 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的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是张老师吧？
1: 对，我是张老师，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3: 是这样的，张老师，我就是想问问你，就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说这个是最新的国家审批的，有专利商标的新药，说不要不是这样的药啊，慢性病怎么用药都治不好，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1: 您先别着急啊，您跟我说是哪儿的朋友啊，多大年纪，
3: 啊。
1: 把您病情先跟我介绍一下。
3: 好的，好的，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年59了，我是糖尿病，糖尿病有10年了，就最开始就血糖高嘛，也吃的降糖药也很多，就是那个美必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达美康啊，反正老换吧，就是换药，刚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就药物肝炎了，我年轻的时候肝就不好，就是后来就吃药太多。把肝也吃坏了，就不能吃这口服降糖药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优必林那个胰岛素，打的肚子上那么都是硬格的呀，啊，
1: 明白，
3: 有时候我就想着这个吃饭饮食控制点，少打点那个胰岛素，结果身上痒的不行，家里备了就好两个痒痒挠，特别是那个。背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哎，痒得我抓心挠肝的，大腿呀、后脊梁骨啊都挠破了，就伤口还老不好。我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眼睛不好了，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你看一般人吧，人家白内障也还能动动手术，我吧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医院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现在就害怕这眼睛再瞎了，我这不这辈子完了嘛？再一个，我心脏也开始难受，就是心慌气短的。 医生说动脉硬化了。

0: 好像就跟我曾经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
1: 嗯，
0: 我还腰疼，还增生一身的病。
1: 哎呦，还有骨质增生。
0: 嗯，对对，是都压迫了，都有带的那个腿都发麻，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又可难受了。
1: 嗯，
0: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这个801自愈因子了。尤其是以前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他说那个801自愈因子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疗老慢病的，是国家专利商标生物新药。我一听这么好，我就怕用不起。那老师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克1块钱，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给推荐给我了。
1: 嗯，
0: 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病啊？
1: 嗯，我呀，在回答您问题之前哈，我先问一下，您听我这个节目没有？听多长时间了？
0: 听了有3天吧，一共加起来。
1: 就实际上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周围的人用的都说好，您就比较这个好奇了，对不对？哎，有用的欲望了。那您知道我为什么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叫801治愈因子吗？
0: 那我还真不清楚。
1: 您这样啊，我给你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这个800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药里边含有800多种对人体有治愈性的治愈因子，就是那个生物老师讲的专门治疗细胞的啊。那么这个一代表什么呢？叫一治一个好，谁用谁都好使。所以我特别想告诉您，就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治疗慢性病，根本就不怕你病多啊，病越多越重，它治疗效果就越明显越好。为什么呢？你比如说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有治疗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那有治疗心脏病的叫 NK 心肌因子，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胃肠道疾病的那叫 NK 抗炎因子，也有治疗眼睛的疾病的，那等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想想，你身体哪儿的病它治不了，都能治，对吧？它就像什么，像航空母舰上那一颗颗导弹一样，能够特别精准有效的全方位的对您身体里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你说它能治你的病是不是就很简单呢？
0: 嗯，
1: 这个生物新药啊，逆转之光治801治因子呢，独含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啊，既能修复胰岛细胞，让你自主分泌胰岛素，少打胰岛素，乃至将来不用打胰岛素，同时呢，它能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导致的各个组织器官的损伤，同时呢，治愈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的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族等等各种并发症，它真就能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能理解了吧？
0: 哦，是这样啊。
1: 对
0: 啊，听老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有底儿了。这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哈，这10多年我真是买药啊、上当受骗啊，真太多了，真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也不信那也不信，这心里真没底儿。
1: 我很理解，我也很明白啊。但是呢，咱们现在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对药效没有不满意的，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明白？就是保证让大家用的放心，零风险用药。而且我们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在后面做后盾，这么大的药企生产的，你完全可以放心。
0: 哇、哦、那这样啊，那张老师，现在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不我又着急用，那是不是能给我个名额呀？
1: 这个特别抱歉，为了大家能够公平公正啊，这个名额呢必须是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争取去，对吧？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您一定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不好？
0: 哦，行，那张老师，这算算，这比我之前吃的所有药都要省钱呢。那我不跟你说了，那我赶紧去申请名额去。那谢谢你啊。
1: 哎，别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嗯，好，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0: 我今年已经都70岁了，我之前呢是一个脑梗患者，说话呢可没有现在这么溜的呀。2019年的时候，我是突发了脑梗，出院以后吧，就是左半边身子啊动不了了，就在床上吃，床上拉着，手呢也不听使唤了，就是握不住东西，勾勾着那种的。这样的话，人就会着急，越是着急，就越说不出话。哎呀，可是遭老罪了。
1: 我理解啊，就是什么呢？后遗症比较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对吧？
0: 对，是啊，你看我这吃了很多药，吃啥药都不见好，后来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总爱跟这个老伴儿发脾气，他呢给我喂饭。我就把这个碗给打翻了，每次这个打东西啊，我都把东西打翻，我老伴儿他都哭，他一哭呢，我这就老实了，我这个没有理呀，我不应该欺负人家嘛。
1: 哎呦，您还知道您没理啊？其实很多人都讲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哈，特别容易性
0: 对。
1: 情大变，那又爱骂人呐，好摔东西呀，那家人照顾起来也是，你没法跟病人顶啊，所以就特别受气。但其实呢，家里人也是能够理解患者的。您想想，身体有病，心里有苦，你活得还不憋屈吗？对不对？再一个是什么
0: 对，
1: 呢？就是你这个脑梗本身脑神经损伤，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啊，掌管我们情绪的这个神经，它也受损，所以你会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这个可以谅解自己的。
0: 对对，谢谢您的谅解。我那会儿我也是自己也较劲儿啊，
1: 对，
0: 每次
1: 跟自己
0: 发完
1: 较
0: 脾
1: 劲。
0: 气以后，咱这个，你看我也是控制不住。发完脾气以后，那会儿我，就是怎么说呢？他想让我用这个国家，就是两项专利的这个801因子，治愈因子。我也这个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吃药。现在呀，我想起来我都恨死我自己了。
1: 为什么呢？
0: 老伴都是为我好的，因为你看，在3个月前呢，有一天就是我老伴他在这个厨房里边做饭呢。我当时我就是听见咣当的一声，我以为说是老伴儿这个滑倒了，但是这个半天呢也没有动静，我喊他呢也他都没有回应，我这当时一着急呢，我这个就从床上摔下来了，我就在地上我一点一点的往前爬，然后爬到这个厨房啊，我就看见我老伴儿他。当时捂住胸口，还不停的就是大口的喘着气，当时把我给吓坏了，我就用尽全身力气，趴在那儿的，就是那个手机呢，我也够不着，但是我也着急，就是勉强把手机够着以后，我当时好不容易把这个电话呢给也打通了。可是我当时说话说不清楚，半天呢就是都说不明白，老伴儿呢就被我给耽误了。但是这个120人家都找不到我家，最终老伴儿这个抢救就完了，没抢救过来，他是急性这个心梗发作走了的。
1: 哎呦，
0: 当时啊，我都哭得哇哇的，我感觉自己啊就跟废物一样，为什么？先死的不是我呀，都是我把他给拖累，把他给害了的。
1: 所以我现在就明白您为啥这么自责了。其实啊，咱们活到这个年龄啊，应该明白人生无常啊，生死也无常啊。啊，我特别
0: 是啊，
1: 理
0: 对
1: 解
0: 呀。
1: 您这个心情，真的特别明白您心里这个自责啊、遗憾的这个感觉，就我听了心里都特别难受。但是
0: 谢谢您
1: 说
0: 的
1: 句
0: 理
1: 实
0: 解。
1: 在话啊，您也别谢我，真的，我就觉得，哎呀，您这个故事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够明白什么叫活在当下，你该干什么
0: 对呀，
1: 赶紧干什么，对吧？有好药该治病就赶紧治。避免再发生像您这样的遗憾，因为没机会挽。

0: 就不过来了，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这个用上之后见效确实挺快的，也就是用了三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左半边身子啊有那个热乎气儿了。有个十多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开始下降，高压也就在130到140之间，那个低压也就是80那样，而且呢也不流口水了，说话舌头啥的也能回弯了。你看一晃到现在这是2个多月过去了，现在血压稳定了不说，半拉身子呢也挺使唤了，我自己说话了，这个还有手呢也能拿得住东西了。你看我现在说话，这个正常人是不是也能听得懂了吧？
0: 看来我是正常人啊，我完全能听懂您说的这个话啊。非常非常
1: 好，
0: 对，而且您现在电话肯定是自己打过来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哎，你看看过去做不了的事儿，我现在能做了。不管是您说话也好，思维方式也好啊，包括这个语言表达呀，还有您这个逻辑性啊，这个情感方面呢，我跟您这么讲吧，都是非常好、非常正常的。我从听话来讲，绝对听不出您是一个脑梗患者。
1: 哦，那太好了，张老师，我这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现在能恢复的这样啊！
0: 哎，您恢复的相当不错啊！用一句话简单的概括来讲，就是原来您是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对吧？到现在生活完全可以自理，这就叫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呀！关键是呢。你为什么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恢复的这么快、这么好，对吧？是不是所有的脑中风后遗症都可以恢复啊？我跟您说啊，答案是肯定的，对，所有脑中风后遗症都是可以恢复的。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是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这其中就有专门针对脑神经啊、脑细胞的这个 ZR 脑活因子和 NF 脑神经因子。这两种因子呢，在目前医学界啊，是公认的修复脑神经、拯救脑神经细胞的顶级的因子。这两种因子修复脑神经以后，像您那个偏瘫呐、失语啊、神志不清啊、大小便失禁呐、等等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脑中风后遗症的问题，都可以逐渐的得到解决。另外呢，就是你说为什么得了脑中风后遗症以后，老也治不好啊？过去我们真是怎么治怎么治不明白，对不对？就是因为目前治疗的这个用药，它是没法穿透我们的一个血脑屏障的。你这个药过不去呀，没办法接触到脑神经细胞，你作用不到脑神经细胞上，哪有什么效果？没什么效果。而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是快速穿透血脑屏障的，快速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链接起来。而且不止于此啊，801治愈因子当中还有 ZL 进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干啥的？专门清理血栓、清理斑块的。那我们原来血管里堵的那些垃圾啊、毒素啊，那个血栓斑块都给你溶解掉，24小时不间断的降脂溶栓、净化血液，那么确保呢你这个血管最后也是光滑的啊，是完整的、是健康的。那你想您这个脑血管病以后还会犯吗？就不会犯了，没有再犯的风险，那不就好了，就等于彻底好了，您明白了吗？
1: 对对，是。我挺明白了，张老师。哎呀，我现在我就是后悔的，当初没早点听老板的话。我也是早点听老板的话，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话，你说我老板他就这个头发脑梗的时候，我也能马上打电话救救他呀。
0: 我特别理解您这个心情啊。话应该怎么讲啊？您老伴儿其实真的是好老伴儿，一心为您呢，能够病好起来，对吧？所以您今天病好了，将来活得健健康康的，你再多活几十年，好不好？把他那份给带出来，我想这是你老伴儿希望你做到的。咱们别活在过去了，老是那么难过，你将来再有一天犯病了怎么办呢？对不对？情绪是可以带来很多疾病的。
1: 对对
0: 我就希望什么呢？

家现在有这个801治愈因子了，我就希望大家能早点用上，真的都像这位老哥哥一样，能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和家庭啊！咱们以后心中再别留遗憾。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9: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

0: 价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扛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新歌速递。
2: 李佳薇入行15周年纪念单曲《我做了个梦》全新上市，多少柔情，多少呐喊，曾经的高音天后学会用爱、用温柔表达自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3: 新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1: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髓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6: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2: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

0: 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一收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随着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推广工程的进行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参与其中了。啊，凡是用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朋友，都纷纷跟我反映，说有生物医学认证的啊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那才是真正的好药。不用不知道啊，这一用吓一跳，真的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一天一个小变化，3天一个大变化。所以很多朋友在受益以后呢，都来电来信啊，表示感谢。那么其中有一封信呢，是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呢，咱们就稍微占用一点时间啊，我把这个信呢前半部分的内容给大家好好读一读。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尊敬的张老师您好，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我，我是河北人，我叫周国华，今年75岁，老伴走得早，儿子有脑瘫，30多了，生活一点不能自理，我有20多年的冠心病，2级心衰，胸口总像压着一块巨石一样，经常心突突的跳，直出冷汗，多少次我在夜里偷着掉眼泪，生活带来的都是无尽的绝望，我真的要撑不下去了。我甚至想过好几次买一包老鼠药放锅里，我和儿子吃了一了百了。后来多亏了用了您亲自帮我申请下来的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名额，一克真的就1块钱，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要试一试。我从来没有舍得用过这么好的药，也没想过自己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在吃完的当天晚上，我的胸口就不闷了， 能睡整宿好觉了，白天干活心脏也不乱跳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好，而且多年的慢性胃炎也好了，不再泛酸了，不再胃胀了，二便还正常了。都说人生避免不了有苦难，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我经常拉着儿子的手痛哭不已。我给您写信主要是感谢张老师，多亏了您我又能健康的活着，我多活一天我儿子就能多活一天。后面的我就不念了。其实读完周公华老人这封信的时候，哎，我到现在心里都很难受，我当时眼泪都掉下来，我就觉得特别心酸。他说那句话真的太刺痛我了，真的有人是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那让我想起一句话，为什么麻绳专挑细处断呢？厄运只找苦命人呢？如果没有这场疾病，我相信他们母子也会过得比较幸福，比较满足，对吧？只可惜天不随人愿，一场疾病就毁掉了一整个的家庭。行医这么多年，我看了这么多疾病，真的是无奈心酸的太多了，让我自个儿都觉得特别难过。我们都应该知道，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要用好药。为了拯救更多的患者和家庭，我研发出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不是单一的细胞因子类的药物，而是包含了800多种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可以对身体的多种疾病啊进行全面的打击，而且临床验证有效率是100%。很多朋友就跟我反映说801治愈因子服用当天就见效啊，都觉得很惊喜。其实这是因为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运用的是绝无仅有的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它不仅完整地保留了细胞因子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这个细胞因子的分子量在道尔顿以下啊，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它可以快速地吸收，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细胞直接起效，所以你当天用当天一定见效。而且801治愈因子呢，它还获得了慢性病治愈性药方的金奖。可以说801治愈因子它已经是站在了国际生物医学的金字塔的塔尖上了，是任何药物代替不了的。因为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啊，801治愈因子在咱们国家这是独一份，所以说801治愈因子是真正的好药，是保证完全康复慢性病最有力的证明。说实在话啊，没有专利的药肯定治不好慢性病，801治愈因子就是患者的救命药。这次的一元治大病，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无论是正在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已经获得健康的老朋友，还是打算再尝试一下两大国家级专利生物新药的新朋友，我们都得抓紧时间报名抢定。大家记住啊，只有病治好了，生活才不会痛苦，只有病治好了，我们的家庭才不会始终困难。这次啊，一元顶千元的推广工程，对于所有老慢病患者来讲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是省钱，二一个就是有效。1块钱啊，大家都能用上当今最尖端的国家级的生物新药，你没有任何经济负担。病治好了，医疗这项最大的费用啊，我们最大的经济负担就没有了。我们不用再舍不得吃喝舍不得穿用了，我们日子慢慢就会好起来，越过越有信心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是801治愈因子你用上肯定就见效。以前慢性病呢都是久治不愈，对吧？谁的病都没治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用过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治病我们讲就要连根拔起，我们的身体才能完全康复。说到这儿哈，我又想起来我前两天接过的一个求助的电话。打电话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姓李，她是为自己的母亲来求助的。 小李的母亲呢，今年是68岁，年龄不大啊，但是已经有10多年的糖尿病，老糖人了。

0: 一开始的时候吃拜糖平，后来这血糖渐渐就控制不住了，然后就开始联合用药啊，又加上格列美脲，加上二甲双胍。但是你知道十多年这病程多么漫长，对吧？最终你一定会发展到依赖胰岛素的。而且啊，即便是你血糖控制好了，那个并发症它也还会来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这个小李的妈妈来讲，最终这个并发症全都出来了。最开始的时候是右脚的小脚趾头有点痒啊，后来那个皮肤就发青，慢慢就变黑了。其实这是什么？糖尿病足嘛，对不对？并发症已经出来了。然后心肌缺血啊，血管里边堆积了大量的糖淤呀，就是多余的糖形成的血栓斑块，堵血管。那你说心脏能不缺血呀？眼睛发干啊，发涩发酸，看东西就掉眼泪，然后慢慢的看东西就模糊了，眼珠上啊就像滴血似的，一片通红，都有眼底出血的征兆，然后尿频尿急尿不尽啊，一晚上跑厕所得跑个十来趟，你说还能睡觉吗？有的时候没等上厕所，没等起来呢，已经尿裤子了。所以你想想，老人生活的地方为什么叫一股老人味儿啊？就他那屋子里边，那个味儿都进不去人，没办法。最后女儿就实在受不了，就给他用尿不湿。但是尿不湿大家也知道，时间长了不透气，对吧？捂得他那个臀部啊都长褥疮啊。就这么着，一年还得住个三四回院呢，每次起码得花个18000的吧。就是这个病情怎么也控制不住，这个并发症雨后春笋一般呢，就呼呼的往外冒啊。有一天早晨呢，小李的母亲就是突然间打了个喷嚏，然后怎么样，眼前一黑，等再睁眼睛的时候，右眼睛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上医院一查，人大夫告诉他，这是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病变，叫糖网。一个喷嚏一使劲儿，右眼的视网膜就脱落了。那就彻底看不见了，然后左眼呢，这个视力也是特别模糊的，眼看着就成睁眼瞎了。如果说糖尿病并发症它还控制不住的话，啊，这个左眼肯定是保不住的。你想想，这个小李的妈妈就一个人生活，眼睛再看不见，那生活的方方面面怎么办？全是小李在照顾她。因为他妈妈并发症越来越多，最后连班也不上了，天天就住在娘家照顾母亲。自己5岁的孩子管不上，老公管不上，公婆照顾不上，你说时间一长，婆家能没有怨言呢？对吧？小两口就开始吵架，就这么难的情况下，小李的妈妈啊，大家知道糖尿病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脑神经的，对吧？哎，她自己也是性情大变。小李的妈妈还不理解他，经常挑剔他，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合心意。结果小李就觉得心理压力特别大，整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后来就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他还很年轻呢，有一回买菜的时候路过河边护城河，他就想，他说我自己是不是跳下去，我就彻底解脱了，我再也不用这么难受了。大家能听出来这是什么问题？就是小李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有抑郁症的倾向了，所以小李在打电话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张老师啊，我听说这个801治愈因子是目前国内第一个治疗慢性病的生物新药，我就想最后试一试，要是我妈的病还治不好，我就准备跟她一起投河算了。"哎呀，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啊，不是没有办法治，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我特别相信，如果不是被逼到一定份儿上，你说谁家的女儿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万万她说不出来呀，对吧？以往呢，我们只是知道得病的患者最痛苦啊，身体备受折磨，活得没有尊严。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有的患者家属，甚至于比患者本人承受的痛苦还要大，承受的压力还要大。为什么？你看看多少哈，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脑中风的患者啊，还有像老年痴呆的患者，人得病以后自个儿都糊涂了， 他不管是好坏，他也不知道；高兴痛苦，他也不知道。真正遭罪的是谁？是家里人、亲人，对吧？他们给你煮饭、喂饭，得给你擦身子，得给你端屎端尿，每一件事儿都要去做亲力亲为。还有啊，像风湿骨病的患者也是，得病严重以后，活动能力受限，很多人不是卧床的，就是坐轮椅的，也需要方方面面家人都照顾到，对吧？需要家人的陪伴，吃喝拉撒都得靠别人。还有眼病的患者啊，得病之后视力急剧下降，有的都已经失明，濒临失明看不见的，那脾气就会变得很暴躁，内心会很恐惧，就会变得非常敏感脆弱。他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伴啊，这些都非常重要。所以可以说是一人得病，全家受累，对吧？甚至于是全家跟着遭殃，不就是因为什么？是一家人嘛，有那份亲情的链接嘛。我们很多患者就讲，我也不想拖累家人呢，但是这么多年我这病我就是没治好，我也治不好。如果我能早点用上专治慢性病的专利新药801致因子，我早就好了。我又省钱又有效，我何苦这么多年我半死不活的让全家人跟着我受罪啊？可能我们很多老百姓真的是第一次听说什么细胞治愈因子啊，大家还觉得很新奇呢。但是我告诉大家，在国外，甚至于在1987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细胞因子类的药物了。就像目前大家所熟知的啊，人体细胞、皮肤再生医学和干细胞医学，这些都是应用细胞因子才能实现的。而就在前些年呢，我们所熟知的干细胞再造技术，那比如说再造人体器官，就是利用干细胞因子再造人体的心脏、耳朵，这些新闻都已经报道过了，那都是旧闻了。所以说，人体细胞治愈因子，它是非常之强大的。强大到什么程度呢？在未来20年以后，甚至于它可以再造出我们人体所有的器官。这个细胞因子就是这么强大，而我们国家现在自主研发的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它不仅只含有一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是涵盖了治愈人体所有细胞所需要的治愈因子。也就是说，我们全身哪儿的组织器官细胞出问题，都可以进行全面的治疗和修复。第一个开启了慢性病治愈药物型的大时代。咱们呢，还是接着说啊，给我打电话的这个小李，我问清楚他的家庭住址以后，很快就让他母亲用上801治愈因子。现在呢，他母亲已经恢复得很不错了啊，血糖完全降下来了，降糖药、胰岛素逐渐都在减量。原来发黑的那个脚趾头啊，不但保住了，而且慢慢已经变回肉色了。糖尿病足彻底逆转，尿频尿急的这个症状没有了，晚上能睡好觉，能憋住尿，不再尿裤子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右眼睛啊是看不见，但他左眼的视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远。这个视力保住了，生活呢自己也可以自理了，心情也好多了。当然对女儿也理解了很多，亲眼看到女儿的不容易，所以现在呢，女儿的家庭也和睦了，日子啊也有盼头了。这真的是你救了一个人患者，你就救了他的整个家庭，救了他所有的亲人。咱们801致因子啊，他用一项逆转之光专利商标，三方合一，四大认证，就开创了医学界的三大奇迹。其中独有的800多种人体细胞治愈性因子，针对全身的细胞、组织、器官，同时同步进行修复受损细胞、激活萎靡的细胞、再生健康细胞、全面营养细胞。所以你那病越多越重的，它效果就越显著啊！不手术不开刀，一个一个的给你换一身的好细胞。你不光是糖尿病啊，连你的并发症都能治得好，还包括什么呢？三高症的啊，胃肠道疾病的、肝病的、肺病的、眼病的、风湿骨病的等等等等，大病小病都算上，谁用谁好使，一治一个好。对于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呢，我想多说一句，因为什么？机会真的很难得。 省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是给我们自个儿一个康复的机会，也给家人一个解脱的机会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咱们国家呀，已经确诊的慢性病患者超过3亿多了，这3亿多人每天都生活在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当中，每年的医疗费绝对是天文数字，老百姓苦不堪言。所以说国家非常非常重视老慢病这一块，才有今天801治愈因子根治慢性病的推广工程。有了国家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大力支持，801治愈因子这个包含了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的生物专利新药，才有了亿元治大病的推广。如果大家能去国外的话，你一定能看到801治愈因子的价格，它统一的就是1380块钱一克，国内比国外便宜了1000多倍呀，大家知道吗？所以作为中国人啊，我们真的是应该感到骄傲，感到自豪，也要特别感恩的，因为真的是有人替我们背负太多太多了。但是因为活动的期限是有限的啊，大家一定记住，一元治大病的推广工程再好，它也快要结束了，大家一定要试一试，有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生物新药，是不是比你吃了好几十年没有专利的那些老药要强上100倍、1000倍？好，时间关系啊，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呦，我都等着急了，听说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我那就想申请一个名额，怕错过机会嘛，以后再也用不起效果这么好的药了。
0: 哎，这话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一旦结束呢，一元治大病用上801治因子的机会啊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啊，所有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咱们就后悔一辈子呀。
3: 嗯，是啊，我以前真不知道，想治好慢性病必须用这个有国家专利商标的新药，难怪白花钱病治不好。
0: 对呀，只有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才是最新的专利商标生物新药，别的药没法比。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身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3: 哎呦，我呢，就是今年62，有老腰脱，腰哦疼得要命哦，而且发木， 带着这个腿都发麻，反反复复的发作，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做的微创手术，一个月后不行就反复，稍微活动活动就疼得要命哦，走道走不了，后来吧医生又建议做手术，哎，我怕呀，怕这个手术把我害死啊，把我这个做瘫啥的，我就没敢做，这些年治的也没啥好的特效药，只能吃这个止疼片维持。
0: 止疼片肯定不行啊，我跟您说，它是属于什么呢，叫非甾体类的消炎药，主要是刺激胃黏膜啊，这个作用太明显了，你如果长期就靠去痛片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胃黏膜损伤，那不光是胃肠的事儿了，它还影响我们神经系统啊，特别容易失眠，造成神经麻木，而且对肝肾的损伤都特别大，肝肾负担太大，这个副作用太大了，这药不能这么吃啊。
3: 对，我那整宿整宿睡不好，翻来覆去的哦，胃口也不好，还拉肚子，另外呢心脏也不好，有二尖瓣狭窄，这个是医院给我确诊的，平时哎呀就感觉胸发闷，憋慌的厉害哦，气上不来，活动活动之后吧，那个气更不够用，就是那种是死也死不起，活也活不起，但是遇到咱这个801治愈因子，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您，我用了快半个月了，我就是觉得801治愈因子治病的效果确实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您说对了啊，只要用上801治愈因子的人就都这么说，这是您做什么手术啊，吃多少药，花多少钱你都达不到的效果，对吧，您自个儿其实有体会啊，前后都是有变化的，您跟我详细说说身体最近这半个月时间有哪些变化呀。
3: 哎呦，吃了第一天我就觉得胃呢热乎起来了，不反酸了，另外晚上入睡特别快，现在这才半个月腰也不怎么疼了，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哎呀我自己明显觉得腰不没了，膝盖也不沉僵了，心脏也不憋了，喘气很顺畅，就像给屋子开了窗户一样能透气了，我现在呢特别有信心，就想说这现在才半个月801治愈因子效果就这么好，我必须得接着用哦。
0: 对啊，801治愈因子啊，它比如说独有 OPG 骨保护因子， ZR 骨黏膜再生因子，这都是能够修复受损的病变的老化的那些骨细胞啊，骨骼呀，啊筋膜呀，韧带呀，软骨组织啊，就是让您病变坏死的那些骨关节逐渐都能恢复功能啊，促进这个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骨质疏松，让这些大关节呀、椎间盘呢能够灵活自如啊。你通过80天治疗以后，相当于给你脱胎换骨一样啊，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子。你想想，你用起来舒服不舒服，对不对？而且呢，801治愈因子啊，它里边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包括这个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 ZR 生长因子， NK 心肌因子等等，所以您为啥全身的病都见效，好像用上以后这个药哪哪吃了都舒服都好，为什么？因为它涵盖的因子太多了，能把你所有的这个细胞修复，就像您现在心脏一样啊，这个心肌受损的细胞已经修复了，然后提高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就让你慢慢告别心脏病啊，身体从上到下的，它最后是完全康复，没有任何问题。
3: 哎呀，别的咱也不懂，我就知道801治愈因子真的好使。现在有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必须多买一点。我家里亲的还有两个姐姐，另外还有两个弟弟，我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我铁定会后悔。我叫刘玉华，我家是安徽天长的。
0: 哦，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这个名额呀，我真的没法给您，我这儿是什么呢，负责看病啊，但是不接受报名，您如果报名咱别管报多少个名，您回头都得打场外电话去联系去申请，好吧，从现在开始一定抓紧时间啊。
3: 行，我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那我们再见啊，预祝您报名顺利，好吧。
3: 哎，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 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老师。
0: 嗯，您好。
4: 哎呀，我今天运气还不错，你这个电话总算打进来了。
0: 嗯，
4: 那这个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啊，我听说要结束了是吧？
0: 对，没错，是的，要结束了。
4: 哎呀，可是我连着打这个场外电话都打了两天了，也没有打进来啊，但是一直都是那个嘟嘟嘟的声音啊。
0: 现在是这样，打电话报名的人非常多啊，所以您得怎么样反复打，因为什么大家都怕错过这个机会，确实是这样，您得多打几次好不好？
4: 哦，也倒是啊，毕竟这个一元全治大病，应该说大家普通老百姓都用得起，因为现在一看就是坐一个什么公交车呀、啊，它都要2块钱，1块钱要是你看能把病治好的话，这个机会确实没有过。
0: 嗯，是的是的，您跟我说说您身体哪儿不好，我了解一下病情。
4: 我吧就是那个慢性的心衰挺严重的，就是犯心绞痛的时候啊，感觉就像用刀从那个心脏中间啊劈开那样的疼。
0: 哎
4: 呀，老遭罪了，晚上睡觉不敢平躺，一躺下就是一会儿就感觉那个大口大口的喘，那个胸口啊就像压了什么东西似的，赶紧就得起来，然后就在床头吧就这样坐着，就那么靠着，也是要不然的话就真的感觉就憋死过去了。平时呢就还是老是咳嗽，一声接一声啊，而且咳嗽那个痰啊就是咽痰，在嗓子眼里就是那样附着了一样，他上不上也下不下的，哎呀憋得我总是那个伸脖子不行。后来吧就是儿子吧一看我这样，哎呀你也不行，然后就带我去医院。去到医院呢检查，他说我是心衰挺严重的，然后就让我住院吧。结果吧就是当天在医院里啊，好几个人，我看见好几个人他们都是心脏不好，看着呢也跟我差不多吧，脸色也没有一点血色。就在我住院第二天的时间啊，就隔壁床住的也是一个心衰的一个男的吧，我俩呢但是还没等熟悉啊，他犯病就没抢救过来，但就这样直接就没了。哎呀，当时可把我吓坏了，因为前一个小时我俩还过年好啊，还在前天在一起还在聊天啊什么的。哎呀，他我就看见他这样突然还说没就没了，就这样死啊，我就彻底有点害怕了。因为毕竟嘛，我俩知道我是一个病，会不会过两天我也这就也像他这样就没了，吓得我啊那几天啊根本就睡不着觉。
0: 嗯，其实这个我挺理解的，因为我过去在临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是这样，就亲眼看见了心里就特别怕，对吧？而且患者特别容易对号入座。但是心脏病还怕什么？怕心理压力大呀，怕精神紧张啊。你这压力一大，病情反而会更重啊。
4: 你还别说，还真是这样。哎呀，当时我一看这样的情况下，我心里因为害怕嘛，我就说什么我都要出院。平时呢，但是因为医生啊什么的也开导我吧，但是不行啊，我总往他身上想啊，就受不了。
0: 嗯。
4: 所以我出院以后呢，大夫他就给我开了好多的药，什么铺张脑心通啊、玻璃维啊，还有复方丹参片啊什么的，还有贝塔露，我记得当时花了800多块钱吧。
0: 哎呦，那您这个药可真是没少用啊。
4: 对呀，所以回家之后吧，这个药啊我一顿都不敢拿下，顿顿都得按时吃，但可是还是不行啊，这个胸口还是憋得慌啊，老是感觉上不来气，而且这个我这个腿啊腿脚啊它已经发肿，走路呢就特别的沉，就跟那个灌了铅一样，上个厕所啊都特费劲。哎呀，这个心里啊真的憋屈，天天就想这些，一看哎呀，我咋这么倒霉呢，花了那么多钱还遭了那么多罪，怎么就还是没治好呢？
0: 其实多简单呢，不就因为这个治病一直没治到病根上吗？对吧？我经常跟大家讲什么，人有病你外表看千万种病，实际上就一种病，就是细胞病。所以我们讲叫细胞健康人健康， 治愈细胞最好的是谁？不是什么酶呀、肽呀，而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涵盖所有细胞所需的能量，所以它才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这才是我们以前治病不彻底的原因所在呀。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当中含有800多种治愈性因子，你比如说独有的 NK 心肌因子啊、ZL 进化因子、VE 血管修复因子、ZR 生长因子等等，它都能去修复你的心脏受损的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恢复心脏瓣膜功能。所以你用上以后，你这心脏它一定会恢复健康的。
4: 哦，对对对，我感觉你说的太对了，因为我有一个侄子吧，他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我记得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一种啊细胞因子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这个效果啊还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价钱太贵，一支啊就1900多块钱。
0: 嗯，
4: 我就觉得我就说太贵了，我也用不起啊。你看像801治愈因子啊，它有800多种治愈因子，效果呢我想啊它应该肯定会比这种比一种啊它好百倍千倍啊，应该是。
0: 嗯，应该这么说啊，就是治疗慢性病啊，801治愈因子现在是最强的最好的。它应用的是什么呢？叫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都是传世仙方。它叫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一方化百方。见效就非常快，它的药物成分也是最强的。我们是把三大经典名方啊合而为一，在运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才提取出800多种治愈性因子，才获得国家最高的认可，拥有独一无二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它所带来的这个治疗效果，它也一定是最好的。
4: 哦，难怪，就是听你这么一解释啊，我就明白了，怪不得它这个效果啊这么好。我就是，所以呢，你看我当天用完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喘气啊，它就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
0: 嗯。
4: 晚上呢睡觉呢，也就像也不像以前一样啊，老是给我憋醒。用了10天时间吧，我这个心不慌了，听着那个动静呢，也不像以前也不害怕了。
0: 嗯，
4: 我这个腿脚啊它都消肿了，走路呢感觉也轻快了很多，头也比原来还轻灵了。现在你看我用了40多天时间吧，感觉身上有劲儿，可以能做一点家务了。
0: 嗯，你看这不就用出效果来，所以我说这个药叫谁用谁好使，对不对？谁用谁见效。
4: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啊它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特别是你看我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之后啊，我的那个心绞痛啊一次也没有犯过。
0: 对，所以您这一系列好转的变化充分证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在治病方面它是有极特殊的功效的，对吧？非常好。您记着801治愈因子一定接着往下用，它能够80天实现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心脑复活，8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的症状完全消失，就是治病会给你连病根一起拔了，明白？所以它是从根本上完全康复我们全身性的慢性病的。
4: 嗯，对对对，所以啊我就想啊接着用，因为现在的这个1元钱治大病的机会啊，说实话还是太难得了，我肯定，你看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
0: 对，像这样的机会它不会时时都有的，我们推广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这个801治愈因子就会恢复到1380元一克的原价啊，那可就贵了，对不对？所以能不能抓住机会就看大家自己怎么去争取了，好吧？
4: 嗯，好的好的，我想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让我马上去打电话争取报名。
0: 嗯，好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您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好的好，再见张老师。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您好，是张老师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您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5: 是这样的，张老师，我就是想问问你，就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说这个是最新的国家审批的，有专利商标的新药，说不药不是这样的药啊，慢性病怎么用药都治不好，我就想让你帮我看看我这一身的病能不能治。
0: 您先别着急啊，您跟我说是哪儿的朋友啊，多大年纪，把您病情先跟我介绍一下。
5: 好的好的，我是河南郑州的，我今年59了，我是糖尿病。糖尿病有10年了，就最开始就血糖高嘛，也吃的降糖药也很多，就是那个美必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达美康啊，反正老换吧，就是换药。刚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就药物肝炎了。我年轻的时候肝就不好，就是后来就吃药太多，把肝也吃坏了，就不能吃这口服降糖药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优必林那个胰岛素，打的肚子上那么都是硬格的呀，
0: 明白。
5: 有时候我就想着那个吃饭饮食控制点，少打点那个胰岛素，结果身上痒的不行，家里备了就好两个痒痒挠，特别是那个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痒的我抓心挠肝的。大腿呀、后脊梁骨啊都挠破了，就伤口还老不好。我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眼睛不好了，就看东西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白内障。你看一般人吧，人家白内障也还能动动手术，我吧糖尿病血糖控制又不好，医院也不敢给我动手术。我现在就害怕这眼睛再瞎了，我这不这辈子完了嘛。再一个我心脏也开始难受，就是心慌气短的。医生说动脉硬化了，好像就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我还腰疼还增生一身的病。
0: 哎呦，还有骨质增生。
5: 对对，是都压迫了，都有带的那个腿都发麻，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又可难受了。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了，尤其是以前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他说那个801治愈因子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疗老慢病的，是国家专利商标生物新药。我一听这么好，我就怕用不起。那老师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克1块钱。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给推荐给我了。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病啊？
0: 我呀，在回答您问题之前哈，我先问一下，您听我这个节目没有？听多长时间了？
5: 听了有3天吧，一共加起来。
0: 就实际上不是特别了解啊，但是周围的人用的都说好，您就比较这个好奇了，对不对？有用的欲望了。那您知道我为什么研发这个生物新药叫801治愈因子吗？
5: 那我还真不清楚。
0: 您这样啊，我给您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这个800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药里边含有800多种对人体有治愈性的治愈因子，就是那个生物老师讲的专门治疗细胞的。那么这个一代表什么呢？叫一治一个好，谁用谁都好使。所以我特别想告诉您，就801治愈因子啊，它是治疗慢性病，根本就不怕你病多啊，病越多越重，它治疗效果就越明显越好。为什么呢？你比如说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叫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有治疗骨病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那有治疗心脏病的叫 NK 心肌因子，有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胃肠道疾病的，那像 NK 抗炎因子，也有治疗眼睛的疾病的，那等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您想想，您身体哪儿的病它治不了，都能治，对吧？它就像什么，像航空母舰上那一颗颗导弹一样，能够特别精准有效的全方位的对您身体里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强化。所以你说它能治你的病，是不是就很简单呢？ 这个生物新药啊，逆转之光致801致因子呢，毒含800多种治愈细胞的因子，所以它对于糖尿病啊，既能修复胰岛细胞，让你自主分泌胰岛素，少打胰岛素，乃至将来不用打胰岛素，同时呢，它能全面的修复因为长期高血糖导致的各个组织器官的损伤。同时呢，治愈糖尿病引发的像心脑的疾病啊、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各种并发症，它真就能做到叫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能理解了吧？
5: 哦，是这样啊。
0: 对
5: 啊，听老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有底了。这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你说哈，这十多年我真是买药啊、上当受骗啊，这太多了，真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也不信那也不信，这心里真没底儿。
0: 我很理解，我也很明白啊。但是呢，咱们现在所有服用801治愈因子的患者对药效没有不满意的，如果你对药效不满意，我们可以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明白，就是保证让大家用的放心，零风险用药。而且我们有钓鱼台国药集团在后面做后盾，这么大的药企生产的，你完全可以放心。
5: 哇、哦、那这样啊，那张老师现在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这不我又着急用，那是不是能给我个名额呀？
0: 这个特别抱歉，为了大家能够公平公正啊，这个名额呢必须是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去争取去，对吧？这个推广工程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您一定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好不好？
5: 哦，行行行，那张老师这算算，这比我之前吃的所有药都要省钱呢。那我不跟你说了，那我赶紧去申请名额去。那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5: 嗯，好，谢谢谢谢，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您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的参与啊。哎、您是什么地方人呢、啊、怎么称呼啊？
6: 我姓李，我叫李立国，我家是河南洛阳的。
0: 嗯，
6: 我今年已经到70岁了。我之前呢是一个脑梗患者，说话呢可没有现在这么溜的呀。
0: 嗯，
6: 2019年的时候，我是头发了脑梗，出院以后吧，就是左半边身子啊动不了了，就在床上吃，床上拉着，手呢也不听使唤了，就是握不住东西，勾勾着那种的。
0: 嗯，
6: 这样的话人就会着急，越是着急又就越说不出话，哎呀，可是遭劳罪了。
0: 嗯，我理解啊，就是什么呢、
6: 嗯、
0: 后遗症比较严重，生活不能自理，对吧？
6: 对，是啊。
0: 嗯，
6: 你看我这吃了很多药，吃啥药都不见好，后来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总爱跟这个老伴儿发脾气，他呢给我喂饭，我就把这个碗给打翻了。
0: 嗯，
6: 每次这个打东西啊，我都这个把东西打翻，我老伴儿他都哭，他一哭呢我这就老实了，我这个没有理呀、啊、我不应该欺负人家吗、
0: 嗯、哎呦，您还知道您没理啊。其实很多人都讲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哈，特别容易性情大变，那又爱骂人呢，好摔东西啊，那家人照顾起来也是，你没法跟病人顶啊啊，所以就特别受气。但其实呢，家里人也是能够理解患者的。您想想，身体有病，心里有苦，你活得还不憋屈吗？对不对？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脑梗本身脑神经损伤，它其中有一个部分啊，掌管我们情绪的这个神经它也受损，所以你会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这个可以谅解自己的。
6: 对对，谢谢您的谅解。我那会儿我也是自己也较劲儿啊，
0: 对，
6: 那个发完脾气以后，咱这个，你看我也是控制不住。发完脾气以后，那会儿我，就是怎么说呢？他想让我用这个国家，就是两项专利的这个八零幺引子治愈引子。
0: 嗯。
6: 我也这个也听不进去，我也不想吃药。现在呀，我想起来我都恨死我自己了。
0: 为什么呢？
6: 老伴都是为我好的，因为你看在三个。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髓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3: 李佳薇入行15周年纪念单曲《我做了个梦》全新上市，多少柔情，多少呐喊，曾经的高音天后学会用爱、用温柔表达自我。FM 九七新歌速递诚意为您推荐李佳薇《我做了个梦》。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3: 天然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妈妈，
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
4: 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8: 3、2、1，
1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悦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地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悦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两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199元到手8瓶。月圆良辰，亲友相聚，再配上这地道的杏花村原浆，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2: 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14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是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90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

0: 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3: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4: 我也看到了，
2: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5: 进了。
2: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6: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3: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4: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8: 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1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

0: 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日，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啊，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秋季的天气，哪怕是阴天呢，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很容易就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面霜根本就不抗打。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兼顾强效保湿加修护屏障加抗老抗氧化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你秋季护肤的底气，标志性的神奇活性精粹实现了修护加上补水的双重作用，帮助重建皮肤的天然屏障，隔绝干风与紫外线的刺激，牢牢地锁住肌肤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脱皮敏感等问题，它还可以快速的舒缓退红，稳住皮肤的状态。对于常年受到紫外线侵扰的肌肤来说呢，入秋用它维稳修护准没错。现在咱们的九七月商城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到手仅需299元，299元，溯源码可以查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咱们还给大家带来了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中秋国庆团圆宴，好酒选对，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固态法清香纯酿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原料， 传统的工艺酿造，酒质干净通透，开瓶就是清雅纯正的良香，香气不张扬，闻着也很舒服，入口绵甜柔顺，没有刺喉的辛辣感，酒体醇厚协调，落口爽劲，清香风味很正。现在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原价199元一箱的山西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白酒，今天买一送一啊！一箱呢是4瓶，500毫升一瓶，2箱8瓶到手，只要199元。

还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大家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

0: 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们两个不要再猜谜了，爱就爱嘛。你们看，天已经黑了，去吧，不犹豫了，别浪费机会，去吧。哦，人生几何？

0: 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97 FM97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
1: 耳语之间，
0: 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十四岁出道的蔡幸娟，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拥有东方娃娃、东方云雀等美誉。不同时期的蔡幸娟总是能够展现不一样的风貌，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惊喜。但她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作品一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典系列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问情》。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

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8: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0: 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很精彩，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一口古井，一段历史。今天我们走进北京故宫的宁寿宫，去看一口家喻户晓的井——珍妃井。在故宫的珍宝馆珍顺门内，那一口小小的石圈古井就是珍妃井。它原本只是清宫里一口普通的饮水井，井口并不大。现在我们看到的小石圈是后世加装的保护构件。故事发生在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准备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被长期幽禁在景祺阁北小院的珍妃，是光绪最宠爱的妃子，她支持光绪变法早已触怒慈禧。临行之前，慈禧不愿把珍妃留在宫中，便以恐遭洋人侮辱为理由，命令太监崔玉贵把珍妃强行推入这口井中溺亡。那一年珍妃只有25岁。一年之后，慈禧与光绪回到北京，才命人把珍妃的遗体从井中打捞出来，追封她为贵妃。后来珍妃的姐姐景妃还在井边设立灵堂悼念妹妹，这口普通的宫井就此被后人叫做珍妃井。

很多人会好奇，井口这么小，人怎么落得下去？100多年前，这口井并没有现在的这层小石盖，是后来为了安全才增设的。这口井见证了晚清宫廷的权力倾轧，一个鲜活的生命淹没在王朝落寞的动荡之中。斗转星移，井水早已干涸，红墙依旧，游人来到井边驻足，感叹的不只是一段后宫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凉落幕。古井无言，却牢牢记住了百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往事。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下期见。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1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

0: 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3: 告诉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1: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0: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2: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3: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乌一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2: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一贴，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4: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足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三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

0: 疗化糖疗法第三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奇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非常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老瑜伽奇通课堂奇疗化糖疗法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专题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讲过，你看我们奇疗化糖说我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在方法上就跟以前不一样，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不节食不依赖，就在肚脐上一贴，你就听我的话坚持80天，咱所有问题都解决。而且呢，奇疗化糖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给我们带来一次绝好的机会，就是啊，现在有帮扶活动了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糖友赶上了这次5年来的大活动了，大家就只花了1000多块钱，直接到手80天的足疗程的用量，那说原价可是7000多呀，那咱们参加活动不就省了6000多吗？那我们真正的实现了什么呀？少花钱治好病，大家都高兴，大家感谢我，大家客气了，大家应该感谢的是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所以说这次活动从推出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咱们报名的糖友那是非常的多，换句话讲，如果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救助，那就说凭我王娜一个人，或者说奇疗化糖生产厂家一个企业想帮助全国的糖友，那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经济实力啊还真就不行，做不到。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必须告诉大家了，就20个名额了，因为我不得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现在呀全国的帮扶款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几天这帮扶活动就结束，马上收尾，这就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你看今天我讲了就20个名额，你只有抢到这个名额，你才能1000多块钱拿到80天的奇疗化糖，咱的糖尿病才能做到什么呢？省钱治好。所以说想参加的，或者说现在刚刚听到我这个通知的，那抓紧时间提前跟咱们场外健康管家的老师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也就是说这个活动你能赶上。说赶上这个活动意味着啥？很简单呢，咱们就是少花钱去治病呗，对不对？能省很多钱。那好，咱说这活动了，赶快去打电话自己报名了啊。那听明白的去报名，没听明白的再听一听我的讲解。必须要做到什么呢？明明白白消费。我特别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咱的老糖友，你呢治疗得很好，但是你的用量够不够80天呢？如果不够的话，必须把活动参加上，这个咱还省钱了。但是王老师也不能让你省钱，为什么呢？你的用量不够，你的病就彻底不能好，必须要用够80天。我这么讲大家能理解对吧？啊，那好，咱们没用上奇疗化糖的新糖友，我想请问问你啊，你治病治了多长时间了？你用了很多方法，你的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没看好呢？你看你可能说了，我花很多钱，我也去过很多医院，但是我跟你讲，你没找对人呢，你没用对方法呀。就你这糖尿病并发症，你就是治10年8年20年，你治一辈子，你就把药厂吃黄了，你也不带好的。我跟大家讲，糖尿病和并发症没治好的原因是什么？病根你没找到。那我们说它的根源在哪？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糖毒以及堵塞的细胞化糖通道，就这两点。咱们就讲并发症吧，并发症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你发现没？并发症遍布全身，甚至就是血管血液的事儿。现在这季节并发症突发危险的加重的非常的多，上医院看看住院的患者多遭罪呀。咱就讲并发症怎么来，糖毒侵害循环。你比如说侵害咱们循环功能，那你这肢体麻木发凉间歇性跛行，这就是

艾灸血管病变的症状，严重的那就烂脚丫子。真要说是病足坏疽咋办？不得不截肢啊。那要说糖毒影响到肾脏呢，就会引起什么肾病综合症，出现蛋白尿了，肾功能减退了，最后肾衰竭了，你就得靠透析活着，甚至肾脏移植。那我们又说要糖毒在眼睛堵住了怎么办呢？那就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呢。刚开始可能说看不清，最后看不见，还可能出现视网膜出血呀、渗出啊、脱离呀这些严重情况，到最后咱们就失明了。那真要是瞎了，上哪儿复明啊？那要说糖毒引起心脏问题怎么办？就会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啊，那心脏血管就越来越窄了，咱就心肌供血不足，那我们就会心脏疼。这疼意味着什么？心绞痛呗，心脏血管堵了 50% 以上啊。那继续的堵会怎么样呢？那就会出现心梗啊。咱说心梗可怕不？那真要命啊。那还有糖毒也会腐蚀大脑血管，那咱们就容易得脑血栓啊、脑梗啊，或者脑出血呀。到时候咱们有嘴不会说了，有腿不会走了，有胳膊不会动了，那咱们的生活质量呢？咱们的自理能力呢？要得了这样的并发症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讲，作为奇疗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就是因为效果好，所以我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我要学习呀。我去过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去学习，而且把它升级到第三代，每一次升级你看都为了让活胰化糖因子更有效的来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你们现在用的就是我全新升级之后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那咱说它好不？肯定好。那和谁比呢？和第二代的、第一代的奇疗化糖比呀。你看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大家感觉没？贴上之后就像没贴一样，这叫啥？亲肤感强，不刺激，它呢还不挑体质，非常舒服，作用时间还长，不需要频繁更换。而且你们发现没？这回治疗咱就80天，跟以前第二代、第一代说呢得着达到6个月180天的时间，那怎么短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升级了嘛，因为加了6味的彩云之南的草药，做了配方升级了呀。你们还发现没？当天是不是见效就快了？哎，你当天就可以正常的吃饭，咱能够更精准的稳定血糖，更加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结。所以来讲，这不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啊，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那也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能唯一保证的是什么？别的本事没有，我就能保你们所花的每一分钱物超所值，绝对不让你这个钱打水漂。而且我还得保你见效快，我还得保你80天好的利索。那很多朋友说了，王老师啊，这糖尿病不得终生吃药吗？能治疗的那么好那么快吗？我明确的讲，说明白的讲，那是过去你们吃药打针治不了，你天天就得吃药打针，所以它才叫慢性病终身依赖呀。那我的治疗方法那跟以前的不一样，这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反复的在节目当中讲了5年了，咱们糖尿病治疗一定得快。为什么呀？你看并发症是让我们变成残废人，甚至让我们有死亡概率的问题，最大的疾病问题。并发症可怕，你就说吧，咱要是慢了，糖尿病带的眼病，咱要失明了怎么办？要是心梗了，你来不及下这支架怎么办？要是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要是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哎呀，你别以为啊，我现在还没有这些问题呢啊，我不考虑那些，你不要那么想。我就问大家，血糖下不来之后，必然会变成糖毒，早早晚晚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我就先问你了，这要是出现问题了，三个问题你自己找答案。一，这要是住院手术，钱准备好了吗？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照顾你？三，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
变得

残废了，你的心理能不能承受，对吧？就这三个问题自己找答案。然后反过来我又要想问你了，你是不是也没想到，就是降糖药你加量了，胰岛素呢你也加量了，你这血糖怎么还是下不来呢？那身上有并发症的患者现在才明白，我也没想到啊，就这些心脑肾眼足啊，皮肤啊，神经的毛病，那真像排队买东西一样，一个挨一个啊。那还有的患者说了，王老师你讲的太对了，就对付身上这些毛病我是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呢，就是治不好啊。你别说你们，就是我到会诊的时候，甚至我到患者家里去义诊的时候，或者来我门诊找我来看病的时候，就那些个严重的患者的病情，就那个模样，什么呢？活的人不人鬼不鬼啊，生活质量差到了极点。所以这也是我把它升级到第三代精品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大家放心，患上切疗化糖，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用起来也超级简单，你就把它往肚脐上一贴就行了。那很多糖友说了，你说它快，它怎么快？我告诉你，快吸收有多快，三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它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三分钟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30分钟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快停药有多快？半个月停什么药？停你的降糖药胰岛素，然后快吃饱，吃什么？饮食放开，想吃吃，该吃吃，该喝喝，放心，血糖指标不波动啊。快治快好有多快？全程80天，糖尿病并发症，但是有个前提叫来得及，对吧？你别说你糖尿病戴的眼睛你都失明了，你让我来帮你复明，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肯定不给你治。你说我糖尿病引的这个烂脚丫子了，我都截肢了，你想用这个切疗化糖再长出新的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天大的笑话吗？啊，只要来得及，你看你用上，你当天肯定有效果，因为你当天血糖就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放开饮食，而且你用上一天两天三天，你看身上就有劲儿，就轻巧，就不乏力了，而且骨头关节也不疼，晚上咱们也能睡得好觉，嘴里边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都有滋味，手脚也热乎，咱们胳膊腿也爱动弹，说这小便排尿它都顺溜了，晚上它还不起夜了。咱不管男同志女同志，就你小便的这个味儿，哎，都不像以前那么难闻了啊。那还有说肠胃不好就大便干燥的，或者呢拉肚子的，咱们吃完就得上厕所的，这些一天两天三天你看看效果它不一样。还有说并发症的，像带的什么心慌胸闷啊，头昏脑胀啊，耳朵嗡嗡响啊，眼睛模糊啊，手脚冰凉啊，皮肤瘙痒啊，关节酸疼啊，咱们都好转。那咱们见好了，放心了，高兴了，你看这钱它就不白花，咱们继续用。你看第二个阶段啊，也就是说从第20天开始，咱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啊，肝功啊，尿酸啊，肾功啊，就这些个指标吧，哎，它都稳定，它都正常。那么第三个阶段开始，也就是说第40天开始，你像相关的心脑肾眼足啊，就这些或轻或重的并发症吧，咱们都好。哎，这个时候还有更好的什么呢？你看过去吃的相关并发症的药基本都不用再吃了，你像血压好了，降压药就别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都好了，活血化瘀的药该停就停了啊，好多好多，以此类推，我就不重复了啊，不再多强调了。所以说大家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80天用足用够好了，立刻停，不用再贴，这就叫不依赖，多一天你都不需要贴，我就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好的利利所说，就让你的身体怎么讲呢，可以说你没得病之前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又或者说呀，哎，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的身体就什么样，理解了吧？所以说我们用切疗化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根上来治疗。什么是病根呢？就是化糖毒清通道，用这样的方法啊，用这样的模式，用这样贴在肚脐上，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这个方法，咱们也为了，当然就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就是为了并发症

0: 进 ICU， 不实名，不截肢，不得心梗脑梗，不下支架，咱们关节不疼不遭罪。这叫一次性80天的解决问题，说好了就好了，以后不用再花钱。所以我讲了，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你是不从根上治病呢？你看你啊，你现在得吃几样药，你打多少单位胰岛素啊，你看又吃药又打针，一个月多钱，一年得多钱呢？就这样的钱还叫最基础消费，你还得花多少年？那再说了，你要住一次院呢，你要为了保命做一次手术呢，那不就是个无底洞吗？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吧？那你就得用上气疗化糖，早早晚晚都得用。为什么？我讲了，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国家认证首选产品气疗化糖。你不用打听了，变麻烦了，我告诉你，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绿色又安全。重要是80天，咱们快治快好啊，这些都叫你选择它的特点优势啊，咱们要记住的。好了，最后我再说一下吧，咱们气疗化糖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帮扶救助活动啊，这个帮扶资金，就是说人家给咱补贴的这个钱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说白了是马上收尾的阶段了。对于咱们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想用的糖友们，这可叫最后的机会了。也就是说，想用气疗化糖的新糖友还是有机会，你自己把握好。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最后的机会你就花1000多，咱们把这活动参加上很重要，因为能给你和你家里边省6000多块钱。所以我说啥呢，趁着活动早参加，省钱治病笑哈哈啊！行了，不多讲了，活动的事儿啊很紧张，就最后一小部分帮扶资金，活动就这几天结束，马上收尾啊，最后的机会，咱们就该报名的报名，有问题需要王老师来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过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你好。
2: 哎，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2: 王老师。
0: 哎。
2: 那个我是沈阳铁西医的。
0: 好，欢迎啊。
2: 哎，这回给你打电话是特意的感谢你。啊感谢这个气疗化糖。
0: 嗯。
2: 哎呀，多亏遇到这个气疗化糖了。
0: 嗯。
2: 哎，我这腿啊算保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腿得锯掉一个。
0: 哦哦，这情况好像很危险呢哈。
2: 哎，可不是吧。
0: 嗯，怎么情况跟老师说说。嗯。
2: 哎，行行。
0: 嗯。
2: 我呢今年75岁了。
0: 嗯嗯。
2: 得这个糖尿病都得20多年了。
0: 嗯。
2: 那是血糖嘛也高啊。餐前都11点多，餐后都16、17个。
0: 嗯。
2: 还完了还打3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2: 哎呀，就这么长，这血糖也没控，也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2: 结果这眼睛也出问题了，这也看不清东西，都白内障了。
0: 白内障啊，眼睛不好了。
2: 啊，最糟糕的就啥？我这个脚啊。
0: 嗯，
2: 有点坏疽了。
0: 坏疽这个不好。嗯。
2: 啊，是啊。
0: 对，不封口啊。
2: 可是不封口呗，这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后来一看这脚啊都没法看了。
0: 嗯。
2: 哎呀，那家伙烂的。
0: 明白了，流能糖水的，屋里全是味儿啊。关键啥呢？疼啊。啊，就怕有的患者呢，末梢神经受损伤之后不知道疼。
2: 是不知道。
0: 不痒不知道。那这就糟糕啊。
2: 嗯、是。
0: 嗯。
2: 那我那个脚趾盖那说掉一个就掉一个。
0: 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怜了。
2: 啊。那整个脚到踝骨那块儿那样都黢黑黢黑的。哎呀，那时候心里那家的心理压力可大了，这你说这就再这么整继续下去控制不下来。
0: 对呀、
2: 啊。完了这只脚肯定保不住了。
0: 最坏的打算就是脚保不住。
2: 是
0: 下一个，你想没想，即便是手术之后，你这伤口会不会愈合好呢？
2: 就是

0: 那得咋整啊？心理负担老大了。
1: 后来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七糖化，七硫化糖以后，
0: 嗯，
1: 后来我一寻思，我这一咬牙，干脆就多钱的都买。
0: 嗯，给自己
1: 花几千多块钱买了80天完整量。
0: 好，感谢你的信任。嗯，
1: 啊，哎，这一贴上以后啊，确实挺好。
0: 嗯。
1: 刚用了一天，哎呀，我这脚子，我那尿频尿急的，就这个情况，就缓解，有的时候缓解了。
0: 嗯，这个见效快，对。
1: 啊，身上也感觉也有劲儿。
0: 嗯。
1: 等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这一测血糖哈，
0: 嗯，
1: 餐前的话就是5.5了，餐后是7.8。
0: 嗯，这回心里踏实了啊。
1: 啊，这我看这效果确实挺好。
0: 对。
1: 等用到也就21、22天那样。
0: 嗯。
1: 哎，那血压就挺高的，降到1385了。
0: 好，这个没问题了，又解决一个事儿。
1: 以前我这高压都180呢，现在还101呢。
0: 啊，以前多高咱不管，用上七硫化糖，你血压那是你看80、130，咱就管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后来接着用还用到40多天的时候，
0: 嗯，
1: 哎，我这眼睛瞅东西清亮了，
0: 啊，清亮了。
1: 然后我看这白内障也见好了，
0: 嗯，这又解决一个问题。好，
1: 就是完了，我这心脏以前也不咋好，
0: 嗯，
1: 这回心脏也见好了，
0: 都挺好，你看看，
1: 啊，不，心脏不那么憋闷了，
0: 嗯。好，
1: 你看我这个就是坏疽这块吧，
0: 嗯，
1: 我就发现这颜色也。一点点有点转过来了
0: 啊，哦，好，
1: 不那么黑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就又测一回血糖啊，
0: 嗯，
1: 餐前就是4.3，餐后7.1了。
0: 好，更没问题。
1: 我一看就太好了，这个
0: 对，
1: 这个
0: 踏实。嗯，
1: 血压也变成120/80了。
0: 嗯，越来越好。
1: 嗯，等到用了80天用完以后，
0: 嗯，
1: 哎，我这脚色完全变过来了。
0: 颜色彻底正常了，
1: 啊，现在皮下没
0: 啊，
1: 现在破的地方也都长好了，
0: 长好了哈，哎呦，太好了！
1: 这回对，心里这块石头算落了地了，
0: 彻底好，好好，
1: 不用截肢了，
0: 不用了，肯定不用了，
1: 是的，因为我都停药那有半来月了，
0: 嗯，反弹没？
1: 没有，
0: 血糖还挺好，
1: 血糖还是那么平稳，
0: 啊，好。
1: 这回我听那个这活动搞得挺不错，
0: 对，
1: 1000多块钱就能买了个完整的80天量。
0: 老朋友一听说有这活动了，都非常的惊喜。原来你看你们买的时候都7000多，实质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呢？你们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晶片，这里边我没说吗？新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野生中药材，现在的中药可贵了，自打今年下半年开始，就这价格起码涨了15%到20%的额度呢，咱们都没往里边加钱。再一个呢，我新引进的技术设备咱们也没往里边加钱，所以我说啥了，从来都没给你们提过钱的事儿，我就说了咱叫升级不加价，就是要让咱们老糖友啊实实活活的能把咱们呢这个七硫化糖啊给它传承发扬光大。说白了，我王呢在糖尿病的治疗领域我也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呀，声名远扬啊。你看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看糖尿病看得可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就是用它嘛，哎，所以我保证它的质量啊。然后咱又说了第二个，您看7000多块钱帮你省了多少的手术费呀？你想做截肢得多钱？做眼睛
1: 是
0: 眼底手术得多钱？是不是？心脏闹不好还得安支架又得多钱？对不对呀？咱说你就你那高血压都160、170吧，你不怕脑中风？你上医院溶栓一次打一针得多钱呢？所以就说七硫化糖这7000多块钱花的帮你省了很多个7000块，太值得了，一点都不贵，对吧？然后你再看咱的效果，化糖毒清通道就能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疗好。你看你自打用上第一天开始一直到80天，这过程当中左一个右一个，左一样右一样，越来越好，你高兴不？我听着都非常的激动，我都替你激动，真是这样。所以来讲呢，这个活动啊，咱们说了，一听说1000来块钱，老朋友肯定高兴。你。

0: 也高兴，你刚才没说吗？哎呀，听说有这活动了，才1000来块钱，这个可挺好。我听出你这个呀，喜出望外的那个感觉的语气了。但是王老师说句话啊，这句话呢，怎么讲呢？不是泼你冷水，这活动你不参加。为什么呢？你已经彻底好了，现在是健康人了。老师说过没？就80天，你听我话，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你配合就行，别的你不用问。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而且你都已经停药这么长时间了，咱啥都挺好，啥也没反弹，所以这次活动就没有必要再花1分钱。老师说到了，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身体就什么样，这次活动你就不用跟着抢。
1: 不是，我是不抢了。
0: 嗯，
1: 我想帮我这个外甥。
0: 嗯，帮亲属定啊。那我看看他的什么情况。
1: 他那今年48了。
0: 48岁。
1: 哎，他以前也挺胖，就是得那糖尿病之前。
0: 嗯。
1: 他就是都胖，他是胡吃海喝的。
0: 哦。
1: 哎，这结果都最后得到，现在还挺瘦。
0: 哦。
1: 他现在就餐前呢9点多，餐后13点多。
0: 嗯，就这血糖高
1: 啊。吃那个2盏蜂窝呢。
0: 嗯。
1: 我寻思赶紧嘛，别到时候再像我似的那就麻烦了。
0: 嗯，好，
1: 我给他订一份啊，
0: 给他订上，可以的啊。
1: 嗯，
0: 赶紧的把受损的胰岛单位给他修好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他报名用是可以的，听我的话，
1: 嗯，
0: 咱也按照80天的用量来，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1000多块钱，这活动一定得快，因为今天就20个名额，咱帮扶资金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就是进入到马上收尾的阶段了，马上收尾的阶段了，所以呢，最后的机会把握好，我不多讲了，跟健康管家联系就行，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了啊，
1: 谢谢
0: 老先生，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好嘞，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我是王老师，哎，欢迎您。
3: 王老师跟你通话真的太高兴了。
0: 好，我也高兴。咱家老糖友啊，嗯，用上齐辽化糖了。
3: 是啊，我不是咱老朋友吧，我吧是新朋友。
0: 啊，新朋友。啊，
3: 对，我家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听讲座吧，有听4-5天了吧。
0: 嗯。
3: 哎，我听这齐辽化糖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
0: 嗯，
3: 还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呀。
0: 对对。
3: 啊，还是3代加强型产品。
0: 嗯。
3: 啊。你说不好，他不可能传到3代呀，肯定是名目虚传呐。
0: 是是，再一个，
3: 啊，
0: 现在也被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就是因为方法新，
3: 嗯，
0: 效果好，哎，
3: 嗯，
0: 咱们口碑好。你看，包括我们在广播都已经宣传推广有5年来的时间了。要不好的话，
3: 嗯，
0: 咱走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
3: 是啊。关键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
0: 嗯，
3: 这省钱省遭罪呀，啊。
0: 是方法不一样啊。
3: 对呀，啊，你说吃药吧，它伤肝伤肾的，这打针吧，它也疼；手术吧，这风险也大呀。
0: 嗯。
3: 啊，你说这多好啊，这一贴就行。
0: 嗯。
3: 另外吧，我听这4-5天讲座了，那么多人都贴好了，并发症都全好了，我就吧，
0: 嗯，
3: 我也着急，我也想用呢。
0: 想用哈，好，
3: 嗯，
0: 说说你的情况。
3: 哎，王老师，我今年60岁。我这糖尿病吧得有个8-9年了吧。
0: 嗯。
3: 这血糖吧一直不稳呢，餐前基本上在10.5左右吧，餐后也得15-16个。
0: 嗯。你什么方法
3: 吃那个
0: 呀？
3: 我吃那个2碱双瓜还有那个拜糖瓶呢。
0: 吃药哈，嗯。
3: 啊，哎呀，胃都吃坏了呀。
0: 嗯。
3: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啊还是有了，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0: 眼睛。嗯。
3: 啊，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血压呀始终就在170，低压110呀。
0: 吃完降压药呢？
3: 能在个150吧，145左右吧。
0: 迷糊不？
3: 哎呀，迷糊啊，成天这脑子不清醒啊。
0: 低压多少？
3: 低压在110。
0: 那你心脏呢？能受得了吗？
3: 哎呀，心脏就是总是突突啊，胸闷呢，没劲儿，心慌。
0: 很容易心梗，很容易脑梗，千万加小心了啊。
3: 是。 你说这手脚麻的厉害，记忆力一点都不好。

0: 你说吃的多，真是喝的多呀，这尿的也多呀。
1: 嗯，那这啥毛病？
0: 但是你说干吃
1: 是
0: 不胖
1: 啊？血糖高啊，血糖高，发着糖原能量，细胞根本没吃上喝上，所以呢，你就吃多喝多，结果怎样？全都尿出去了。
0: 对，
1: 然后体重呢还跟以前不一样，就觉得消瘦了，没有精神，成天觉得可乏了，没劲儿，对不对？
0: 对，就是这种，
1: 就是这种哈。
0: 哎，一天呢浑身没劲儿，总想躺着呀。
1: 嗯嗯。
0: 啊，你说王老师吧，我一听咱这个七料化糖，哎呀，这玩意儿用的效果都这么好，我就真着急，我想用过。
1: 用吧。现在咱们呢进入到全新的化糖时代了，代表的首选产品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已经认证了，就是七料化糖了。过去叫降糖时代，你说降糖药、胰岛素那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咱也得进步进步了。糖尿病不是不治之症，就看你用啥方法了。为什么有的人就好了，为什么你还在那遭罪，还要承受着难受痛苦，还要面临着危险呢？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怕脑中风了，又怕心梗了，又怕眼睛瞎了。有新方法了，咱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说原来7000多，哎呀，挺贵，手里边就这些钱，还得掂对着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是不是？常规用药对付着得了，也挺有可圆可讲。但是现在说有机会了是啥？就1000多块钱。这绝
0: 对
1: 是个好机会。咱说了，咱们少吃点肉，少上一趟饭店，或者说了，去年的旧的羽绒服咱还能穿着，咱别买新的，咱把这钱省下来，咱用一用七料化糖，换个方法，换个活法，不行吗？
0: 是，
1: 不用不后悔吗？不遗憾吗？谁贴的好也没有咱自个儿贴的好啊，对不对呀？我告诉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一贴，3秒吸收，30秒入经络，就这么快，30分钟就对全身起作用，所以你用上当天，你放心，所有危险就没了，你不用怕了。你说他咋这么快呢？因为肚脐儿神阙穴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就像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模式是一样的，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这叫脐疗啊。脐疗，那我们讲了，我通过神阙穴进行脐疗，就像脐带血，两个治疗理念有一定相似性，都是用这个特殊位置。你看肚脐这块，它也是脐带血的输入位置，它也是神阙穴的给药位置，从而就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你看我们脐疗化糖当中所有的这个活医化糖因子，就通过它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就3秒吸收啊。你要说张嘴吃药，你要说注射胰岛素，3秒未必吸收得了，所以咱们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再一个呢，它能够呢进血进经络，30分钟就到我们全身各个有效的地方去了。你吃药能有这么快吗？你们本身脾胃就不好，肝肾代谢还不好，能吃10粒发挥3粒作用就算厉害了。但是咱们脐疗不一样，30分钟就到达全身各个组织器官需要治疗的部位，哪需要咱就到哪里去。那么有病变部位的细胞损伤修复好了，细胞化糖通道通了，细胞正常，由细胞组成的器官，由器官组成的这个人体才能够实现最终的全面健康。所以咱就是给药速度不一样，快，那我们的治疗结果必然也就快，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你放心的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换句话讲，你这就叫啥？这就叫来得及，懂不？这要眼睛瞎了我也不管了，我治不了，对不对？咱说实话，
0: 王老师，我听活动了，1000多买80天完整康复量，
1: 对，
0: 这赠品啊，最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对，
0: 这活动就这几天了，就结束了，
1: 马上收尾了，
0: 已经到达最后机会了呀，
1: 对呀、啊，帮扶资金、最后一小部分，马上收尾阶段，马上啊，什么叫马上？就立刻，也许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了，所以这叫啥？最后的机会，你必须得用，这个钱你不能省，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就20个名额、
0: 哎、
1: 你抢一个好不好？咱就1000多块钱、
0: 哎、
1: 拿到、
0: 哎、
1: 咱就好了啊，真是省钱治病、
0: 哎、
1: 好了、我不多说了，
0: 王老师
1: 用吧，
0: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1: 好，可以用、放心大胆的用，好人身体什么样、你最后身体就什么样，就这么好、啊，好了，
0: 哎，好，谢谢你王老师，
1: 不客气，用好了再说感谢、好，再见。
0: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自

0: 群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 400-855-2468。
1: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课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2: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扑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0: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王老师，您好。
4: 哎，我是王老师，您好。
3: 哎，电话打您直播间不容易啊！我呢是天津的，
4: 天津的
3: 脐疗化痰啊，用了以后啊，这效果确实真好啊。
4: 好，
3: 嗯，
4: 跟老师说说。
3: 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现在啊全好了，已经是
4: 全好了。好
3: 啊，真正的省钱少遭罪啊，这是啊。
4: 嗯
3: 嗯，你看现在说话呀也清楚了，这胳膊腿啊灵活了，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
4: 哦。
3: 我当初也是买了80天的，现在刚用65天就有现在这个效果了。血糖啊特别平稳。
4: 嗯，
3: 对，我这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72了。
4: 嗯，
3: 糖尿病啊18-9年的时间了。
4: 嗯，
3: 啊，餐前血糖啊特别高，餐前的12.6，餐后18.1，到最后啊扎上48个单位胰岛素啊还是不行，并发症啊该出来的还是都出来了。
4: 嗯，
3: 啊，眼底出血呀，高血压呀，脑血栓呢，半身不遂了，那个说话不清楚，胳膊腿僵硬啊，就是手指头使筷子吃饭都费劲，还有这个口眼歪斜，晚上啊起夜还次数多，还有便秘，整天呢就让这堆毛病给弄的呀，整天活受罪，感觉到是啊。
4: 哎呀，这胳膊腿也不好使，这眼神也不行，然后还老折腾你干嘛呢？上厕所，你真没少遭罪。那谁伺候你呀？
3: 那老伴儿呗，就老伴儿在家伺候呗。
4: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3: 老伴儿也已经是73了，现在是跟我同岁。
4: 还大呀？比你大
3: 一岁。对对。
4: 你看这病真是啊，一个人有病了，再折腾一家的人，老伴儿没少跟你挨累。你这回好了，
3: 可不是，
4: 好好照顾他，多承担一点啊。
3: 是是是，现在用上这个脐疗化痰以后，
4: 你跟老师说说。
3: 现在特别好，我跟你说，当天贴，当天见效，真是快。当天贴了以后吧，哎，这个精神头脾气好一些了，身上有点劲儿了，就这是。
4: 好。
3: 嗯，就当天肚子胀的这种情况，软和一下，一下呼吸真轻一些了，感觉到是。
4: 好，
3: 一周血糖正常了，餐前的是5.4，餐后的是7.6了，那个时候就，
4: 这没问题，很好。
3: 贴了20多天，把48个单位胰岛素啊全都停了，不用再扎了。血糖也是特别平稳，而且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以前的时候高压178，贴了20来天的时候啊140-90了。
4: 140-90，好。
3: 对，晚上啊也不起夜了。也睡得也香甜了，便秘呀、一天一次也正常了，已经是。
4: 太好了，
3: 用到40多天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就，眼底出血，看东西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呀、没了，这个淤血块吸收了，看东西，看个电视啊，看个手机啊，都能看清楚了。
4: 好。
3: 再就是说话也清楚了，不流口水了，胳膊腿啊热乎了，不发麻发木了。
4: 好。
3: 对，就那个时候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就没问题了，不用活着了。
4: 那老伴儿
3: 现在这不
4: 轻少啊？
3: 那他轻生了呀，他现在少遭点罪呀，跟着我少受累呢。
4: 对对、
3: 啊、现在这65天呢。

0: 那就更好了，就
1: 嗯，
0: 对，现在血糖餐前4.7，餐后的是7.3，
1: 嗯，
0: 哎，现在这个眼睛啊是看东西更清楚了，上面这个蓝天的白云的这小鸟啊都能看得倍儿清楚，现在出门啊，上超市买东西啊，这个价目表啊，这个牌写的这个数啊，都能看清楚。现在
1: 是，你看看能出门了，生活正常了。
0: 哎，能出门。
1: 嗯
0: 啊，买个菜呀、啊，在家做个家务啊，出去和他们散个步，打个象棋的，打个麻将的都行。现在是，
1: 哎、生活丰富多彩、
0: 啊。
1: 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你这还80天还没用完呢，这才刚65天的时间，非常好，很成功啊，
0: 对，
1: 很好。
0: 对，没有吃了化糖就没有现在的好身体啊。我这不刚才听说，咱1000多块钱就买80天的完整用量，我当初时候人家7000多买的呀，现在一下省6000多块钱，我说想再订一份是吧？这他妈这最后阶段了，这个活动错过这次没这个店了，就啊。
1: 这个活动啊，确实啊，咱们5年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啊，能省6000多，但是帮扶资金有限，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
0: 哦、
1: 说白了。活动马上收尾了、
0: 嗯、
1: 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是你看你哪哪都挺好，而且你还有半个月还没用完、
0: 嗯、
1: 所以根据我的临床经验、
0: 啊、
1: 你把这80天用完，我没说吗，这身体呀、啊、就健健康康彻底康复，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实现好人身体什么样你身体就什么样的状态了，也可以说和没得病之前一模一样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不管怎么去想，但这个钱儿咱不能花了，这个活动咱就不参加了，好不？不用想这名字，不用跟他着急上火。
0: 那就不参加了。
1: 对，不参加、
0: 嗯、
1: 啊！我不多讲了，时间有限，就到这儿。祝你呢健健康康的，祝你呢和老伴儿晚年生活幸福安康，好吧？啊，
0: 行，
1: 好，
0: 谢谢你们，王老师，
1: 哎、
0: 再见。
1: 不客气，就到这儿、嗯，再见。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王老师，
1: 你好，我是王老师。
3: 哎，你好，我是北京朝阳的患者，
1: 北京的朋友，欢迎您。
3: 这个去疗化痰疗法呀，也真的就像你说的，又快又好啊，我亲身体验了，
1: 体验了，用多长时间了？
3: 嗯，我用的时间不长，才用32天呢。
1: 哦，用一个来月、
3: 嗯、
1: 哈，行、
3: 嗯嗯，
1: 跟老师说说，嗯。
3: 哎，当初吧，我都听你讲了，说是这个提炼化痰啊，不打针，不吃药，不用手术，一贴就能好，是专病专治。
1: 嗯。
3: 我听了以后吧、啊，我就寻思，说啥我也得用一用。
1: 嗯。
3: 这家里那个孩子们吧，都反对。说我这么多年、
1: 哦、
3: 对，花了不少钱也没见到效果，都不同意让我买、
1: 嗯、
3: 说我都上当受骗了。
1: 嗯，
3: 但是我说这我说啥这回我得试试，因为他和过去那些药都不一样啊，用药都不一样啊。
1: 嗯嗯，
3: 而且还听你讲了说是第3代加强型的。
1: 对，
3: 我说要不好的话不能传到第3代呀、啊、嗯，
1: 咱们是左一次升级右一次升级啊，所以效果就更快了，当天肯定好使有效，治疗时间就缩短了，不是像第2代第一代那样得半年180天的时间，咱现在就80天就实现了快治快好，而且每一次的升级呀、啊、无论是技术啊还是配方呢，都是为了让活胰化糖因子更有效的实现化糖毒清通道的作用，所以从根源上彻底治疗的这个事儿展现的更加的出色了，所以你就感觉到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但是反过来说，我也非常理解，毕竟来讲有病遭罪难受，花钱买药就想让自己好，谁不想健康，对不对呀？
3: 对，
1: 但是你说钱花了家里人也受不了啊，所以总是因为买什么新产品呢、啊、换方法换药，家里边有吵架的生气的很多，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最后你还是坚持了，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不然你就怕后悔，是不是？
3: 对，
1: 嗯，
3: 是。
1: 但是我们让你后悔了吗？
3: 没有，
1: 没有。
3: 这回我亲身体验了，但是我没敢多买呀、啊。我就买了40天的，现在我用了32天了。我跟你说说我用的情况。
1: 怎么样？
3: 嗯。

0: 现在血糖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糖尿病嘛，时间长了，我今年都80岁了。
1: 嗯，
0: 糖尿病检查出来都快20年了。
1: 嗯，
0: 18、19年了，那个血糖吧一直不稳定，空腹血糖都11.34。
1: 嗯，
0: 餐后都16.78这样。
1: 嗯，
0: 那个吃2+双胍，吃了不少的药。也不行，还打胰岛素，都打26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1: 嗯，
0: 但是血糖嘛还是忽高忽低的，所以这并发症都出来了。
1: 嗯，
0: 眼睛不好，
1: 眼睛不好，
0: 白内障。
1: 哦，
0: 看东西雾蒙蒙的，
1: 嗯，
0: 都快要瞎了。
1: 哦，
0: 视力特别差，生活自理都费劲了。
1: 哎呦，那真糟糕。
0: 血压也高。
1: 嗯，
0: 平时那个吃药血压还都160-156呢，那样，
1: 嗯，
0: 就再也下不来了。忽高忽低的还，血压一高啊，脑瓜都迷糊，都不敢走道。
1: 嗯，
0: 那个心脏不好，冠心病，那个左心室肥大，这大夫检查给我说的。
1: 嗯，
0: 我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对呀。
0: 哎，睡觉都一整就憋醒，不能平躺着睡觉。嗯，说上来那个劲儿，心跳的特别快，要蹦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有时候那个气儿啊上不来呀，啊，憋得我呀，哎，瞪着大眼珠子，都直憋得掉眼泪。
1: 在那倒气儿，我理解。嗯，
0: 是，浑身还痒，
1: 还有
0: 药没少吃。
1: 嗯，
0: 最后把胃都给吃坏了，我这糖尿病也没好，并发症还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不打针不吃药。这个不用手术，
1: 嗯，
0: 这种新的方法，我说啥也不能放过，
1: 必须得试试。对，
0: 嗯，我现在用了1个月零2天的时间了，
1: 现在怎么样了？
0: 没想到会这么好，嗯，我当天用上吧，贴上啊，当天呀，啊，哎，就有效果了，就觉得身上舒服一些了，嗯，觉得有劲儿了，
1: 嗯，
0: 更明显的吧，我那个尿频的症状，以前那一宿得7好几次，也早上跑厕所。哎，就减少了，缓解了。嗯，哎呀，我一看真是灵丹妙药了，这回，这真的救
1: 了
0: 我。
1: 贴肚脐儿，
0: 嗯，
1: 哎，让肚脐儿吃药，哎。
0: 是，嗯，用了5天的时候，我这个血糖，哎呀，就慢慢的就下来了，空腹血糖5.6，餐后7.5了，也把我高兴坏了。
1: 哎，
0: 我说千万可别再跑，再跳上去了。
1: 不会，
0: 我还很担心呢。
1: 那您看，您现在都用了1个来月了，饮食也放开了，血糖有波动吗？
0: 没有，现在胰岛素也不打了，
1: 哎，
0: 药也不吃了，血糖现在我这个血糖空腹血糖是5.0，七点餐后是7.2了，
1: 没问题。
0: 血压130/85了，哎，
1: 好，
0: 我也不起夜的，
1: 不
0: 起夜了。那个心脏啊，现在那个导波啊。新的心绞痛啊都缓解了，今天不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了。
1: 你看你现在说话，我一直没有打断你，就看你心脏的功能如何，很好，越用越好，你放心啊。现在眼睛怎么样啊，老同志啊？
0: 现在的眼睛啊，连那个雾都散开了，看东西也明亮了。哎呀，生活自理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哈。
0: 嗯，
1: 好，
0: 哎，
1: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结果。
0: 嗯，
1: 这回家人支持你不？
0: 哎呀，这回家人一看我这用的效果这么好，姑娘儿子都给拿钱了，
1: 都给拿钱了，
0: 让我继续用。嗯，
1: 好，
0: 哎，
1: 这回啊，王老师叫你省钱，
0: 哎，
1: 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啊。你看，
0: 哦，
1: 报上名，你再给我补订40天就可以了，不用多订啊。第二个，现在能省好多钱呢，原来买得7000多，现在就1000多。你听我的话，赶紧打电话，咱就省这6000多。但是必须要快，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帮扶资金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马上收尾了，结束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了，所以这叫最后的机会了。你撂下我的电话，赶紧找健康管家，你的指导老师去联系，再补订40天就够了。好不好啊，老同志？
0: 好嘞，好嘞，王老师，那我不多跟你聊了，赶紧打电话，
1: 赶紧报名
0: 抢名额了，
1: 啊，就20名额，
0: 哎，好的，
1: 抓紧了。好了，再见。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这个王老师。
1: 我是王老师，你好。
3: 哦，我是吉林的。

0: 白城的，我是金，我叫金洪亮。
1: 好，您好，怎么了？
0: 我这前天呢订的这个治疗化糖。是1000多块钱啊，给我80天的康复量。这是到今天没送到家呀、我这身体咋活动啊？这赠品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是已经快结束的活动。咱说要结束，不得恢复原价得7000多吗？这80天的量啊？
1: 对呀、这活动，那你报上名了是吧？
0: 对呀、
1: 报上名了，你就放心了啊。你听我说
0: 啊，
1: 首先讲这次活动啊，咱们帮扶资金确实就最后一小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个来讲，咱们呢很多老朋友购买气疗化糖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都是按照原价7000多块钱，而且这次活动是有史5年以来头一回这么优惠，能省6000多呀。那么咱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也是拿出了大笔的帮扶资金1000万元来帮扶咱们糖尿病患者，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想用，他就得背后有6000多块钱的帮扶资金的帮扶补贴，咱们就花1000多块钱。所以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无时间的永远的帮助下去。所以咱现在怎么样，就这钱儿不多了，越来越少了，活动马上收尾，已经是最后的机会了，这几天就结束。要不我咋说，你报上名你就放心了啊，能抢到这个名额很不容易，你报上你就放心了，挺好的，没事儿，拿到手肯定报上名多钱就是多钱，你1000多报名拿到就是1000多，你要是7000多报名的，那你就7000多，记住没有？这个没有什么其他别的可解释，不用担心的啊。
0: 那我就放心了，王老师。
1: 对，
0: 哎，因为你讲这个气疗化糖啊，这个讲的不打针不吃药啊，一接就能把糖尿病治好。你说我这个糖尿病吧，得有10年了，我今年58岁。我这个餐前血糖啊，在10点多，饭后14点多。因为我化验的时候啊，这个我这个糖啊有2加号，尿蛋白有1加号。
1: 哦，你肾脏不好。
0: 肾脏不好，我现在打这个胰岛素，我打20单胰岛素。他说咋的呢？我这些那个眼睛啊，看东西全部黑点儿。我这心脏吧也不行，也不一天就完了，有的冠心病。我咋的？我现在浮肿啊。
1: 对对。
0: 浮肿怎么弄啊？
1: 在难受。
0: 我这属于糖尿病肾病了。
1: 我知道了。你呀、就这几样病啊，都挺重，都挺复杂，而且都是容易什么呢？致残要命的病。所以你这问题确实比较急，尤其在这个季节，你说哪个并发症，明天咋样，咱谁敢预料，都是提心吊胆的问题。你这么的吧，我马上就下节目了，然后我马上和白城联系一下，让工作人员争取啊，快点给你送到家。拿到之后，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教你怎么去用气疗化糖。二一个，你目前一定会有很多药，什么该吃不该吃的，什么该用不该用的，包括你当天饮食怎么调节，都有健康管家去指导你，你配合就行啊。我先给你个承诺，血糖肯定当天降，3天稳，7天不波动，20个单位的胰岛素基本上在15天到20天都能彻底停掉，往后你就可以把饮食放开了啊。然后说你这肿基本上应该在3天到5天就会彻底消，消了就好了，就不遭罪了。但是你放1万个心，只要你在肚脐上贴上了气疗化糖，你所有的危险都暂停，没有了，不用怕，只能是一天比一天好，越贴越好，最后80天下来，好人身体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就完了，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不好你找我，我负责到底。
0: 好了，谢谢你王老师啊。
1: 不多讲了啊、就到这儿。哎，好，再见。
0: 好。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 ,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

0: 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FM 九七。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987年，费翔以第一位回到祖国大陆的台湾歌手身份，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歌曲《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从此火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男神。请听费翔《冬天里的一把火》。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97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97医院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七乐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乐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集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

和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再现。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质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各位好，这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又到了我们九七乐商城为您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乐商城，每笔订单满399元，立减50元，下单直接抵扣，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特推的商品是什么呢？九曲悦商城双节礼遇，平价入手轻奢大牌蔻驰多款经典包包，不用溢价，不用代购，599元起就能入手高级轻奢感，性价比直接拉满。30多种经典款式全覆盖，经典老花款、纯色简约款全都有，像托特包、超大容量、超能装、护肤品、水杯、雨伞、平板通通收纳，水桶包万能百搭款，手提斜挎双模式，版型灵动不臃肿，还有像菜篮子马鞍包，精致氛围感神器，小巧轻便超减龄，逛街约会出游背它，温柔松弛感直接拉满。这些包呢都是皮质非常的细腻，五金做工非常的有品质，经典款式永不过时，多款蔻驰经典包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只需要599元，而且呢现在还可以参与每笔订单满399元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549元起。今天呢除了蔻驰的多款经典包包结合，还给大家带来这款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直接搞定初秋深秋初冬的穿搭，外壳加摇粒绒内胆两件套，三种穿法随心切换，单穿外壳防风防泼，日常小雨不怕淋湿，单穿抓绒内胆软糯保暖，室内或者初秋单穿都很舒服，深秋初冬组合在一起锁温效果在线。而且它是宽松落肩直筒款，男女同款，落肩不卡肩，非常的藏肉，微胖的身形也可以放心冲，衣长刚好盖胯，小个子也不压身高。提醒你尺码偏宽松，想要合身的拍小一码，喜欢松弛感的朋友正常选择。这款全新吉普三合一冲锋衣多色可选，尺码呢是 XS 到 3XL， 95到200斤都可以穿，市场价599元，九曲悦商城双节特惠到手只需要149元。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九曲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即可。九曲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